0: 动飞机在进行交付前的飞行验证，即将发送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弥勒浩翔科技有限公司是园区低空经济发展的核心企业，经过多年发展，目前企业已形成年产航模发动机40000台、轻型飞机200架的规模，业务也从创立之初单一的航模发动机研发、生产与销售，拓展至航空活塞发动机、轻型运动飞机及动力冲浪板多元领域，实现了全产业链升级。弥勒浩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福臣：
1: 航模发动机全球占有率达60%以上，稳居第一。在云南低空经济领域，我们是唯一一家具备研发、生产、销售轻型飞机的企业。
0: 目前，红河州弥勒市共有11家优质低空经济经营主体，飞行培训、文旅、农林植保、应急救援等低空加应用业态同步拓展。2025年综合产值达1.68亿元。为推动低空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发展，云南制定出台支持低空经济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和全链条政策，明确到2027年年底要完成3小时低空应急救援体系全覆盖，常态化运营城区快送航线达50条，全省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30000架等目标。2025年全省低空经济吸引投资超32亿元，无人机飞行超200万小时，通航飞行超20000小时。
2: 立足丰富林地资源，云南大力发展林下种植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力争到2030年林下经济总产值达4000亿元。
3: 今年玉溪华宁人工培育的鸡枞菌干巴菌喜获丰收，菌子形态饱满，菌香浓郁，从外形和生长环境上与野生菌种基本一致。玉溪市华宁龙辰林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杨军：
4: 我们去年2025年种的是600窝，现在我们已经扩展到了3500窝，在鸡枞塘里也长出来了干巴菌。
3: 目前华宁县已建成林菌保育促繁示范基地10个，全县林下经济体量突破1亿元。玉溪市华宁县林业和草原局产业服务中心主任戴兴芬：
5: 我们华宁县目前林下经济发展的面积已经达到6.9万亩，主要是以林菌、林菜、林药为主，还有林枫。
3: 普洱市景谷县深耕林下经济新赛道，大力发展林下湖风特色养殖，打通群众就近就业增收通道。普洱市景谷县半坡乡养殖户李荣建：
6: 种群人人可采水，三至四次水日半万运左右。
3: 目前仅在景谷县半坡乡湖风养殖总量超500群，覆盖全乡10个村社区，带动90多户农户参与其中。临沧市探索坚果加咖啡加土鸡的林下经济模式，充分盘活千万亩林下空间，发展多元立体生态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临沧市永德县蒙纸村村民李华兴：
7: 去年我养了500只鸡，收入有3万块钱，坚果咖啡沙龙一个月8万多。
3: 在养殖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当地形成了育苗、养殖、回收、加工、销售、有机肥还田的完整林下养殖产业闭环。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辉：
8: 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加快建设林下经济产业园，完善利益连接机制，强化科技与金融支撑，把林下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
3: 近年来，云南通过持续推动林下产业走规模化、园区化、规范化、有机化生产经营，鼓励发展国储林加林下经济。到2030年，力争完成国土绿化1796.73万亩，林下经济总产值达4000亿元。
9: 作为全省现代煤化工核心承载区，曲靖市以园区循环化改造为抓手，补齐产业链断点，打通资源循环堵点，构建煤焦气新材料一体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耦合共生，双向赋能。
0: 曲靖融媒记者方艳华：
10: 我现在是在曲靖高新区花山化工园区。过去园区产业发展的存在突出矛盾，偏期多家焦化企业呢，每年产出大量富余的焦煤炉气，大多直接燃烧供热，资源利用率偏低。另一边，园区布局的有机硅、新能源电池材料企业呢，生产所必需的高纯氢气、一氧化碳、合成氨等原材料呢，却要跨省采购，物流成本高，供货不稳定，上下游产业呢难以联动。如今随着曲靖赢得通

0: 将新材料一体化项目的落地建设，这一长期置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呢，被彻底打通了。
1: 曲靖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董彪，
2: 把上游焦化产生的低效煤气全部回收加工，产出的工业燃料就近供给园区新材料企业，实现废料燃料成品梯次循环。这套耦合发展模式，既消化了传统产业闲置资源，降低园区碳排放，又为全市硅光伏、新能源两大千亿级产业提供低成本本地燃料，真正做到老产业减负、新产业提速、区域经济整体增效。
1: 作为园区循环经济的核心支撑，赢得通霄新材料一体化项目采用先进的一体化净化分离工艺，对焦炉煤气中的甲烷、氢气、碳氧化物进行分质提纯、分类利用，大幅提升煤炭资源综合利用层级。赢得气体南区总经理岳义东，
3: 通过工艺提纯，把煤气里不同的组分分开利用，甲烷做成清洁燃料 LNG， 氢气、一氧化碳加工成电子级高纯气体以及合成氨，适应于碳氧化物作为乙醇终浆体的原料，经过深加工后，煤炭的综合附加值能够提升到3到8倍，实现分级利用、多级增值。
1: 如今园区已形成上下游闭环联动的产业生态，上游全额回收富余焦炉煤气，中游高纯氢、合成氨等产品通过园区公共管廊直供云能硅材、德方纳米等企业，下游依托乙醇中间体延伸绿色农药、电池电解液产业链，打通煤化工与新能源产业融合通道。云南能投硅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家旺，
4: 上下游企业就近集聚，企业能够稳定获取园区内部的配套原料，供应链安全韧性显著增强，综合生产成本得到明显压降。
1: 从单一突破到全域推广，曲靖持续放大循环经济示范效应，在各工业园区复制推广花山园区发展模式，持续拉伸补强煤焦硅基新能源精细化工产业链。曲靖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锦，
5: 聚焦产业链关键短板和薄弱环节，持续招引补链、研链、强链项目，持续深化产业耦合联动，做强硅光伏、新能源电池新材料配套体系，推动新旧产业良性互动、协同发展，全力打造全省领先、西部一流的绿色新材料产业高地。
6: 大理州紧盯新就业形态的发展需求，稳步推进大理创业之城建设。如今大理不仅是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更成为无数追梦人安放事业与生活的创业之城。
7: 在大理市银桥镇，曾经只有40多平米、4、5人的小直播间，如今已成长为年销售额突破1800万元的非遗直播基地。村波小院创业工坊运营李亚斌，
8: 总体的政策基本就是资金扶持、政策扶持、场地扶持、人员配比扶持，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细微的宣传扶持之类的都有。
7: 不仅是卖货，更是赋能。这个全链条直播平台如今已带动300多名一线生产人员就业，培养电商人才50多名，并为34户旅居创业者提供产品支持，让就地创业、在家就业成为现实。转身来到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老厂房的红砖墙下，首座摊位与咖啡香气交织，这里从废弃工厂跌变为全国文艺青年的打卡地，入住率高达100%。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负责人赵鹏飞，
9: 目前大概有90%以上啊，都是来自于全国其他城市。手工艺品它最重要的是设计，然后但是如果像批量化生产的话，做模具、打磨这部分，其实研发成本还是蛮高的啊。这部分人设就帮我们对接了，就是很多的服务这个企业的这种贷款的一些补贴、资金政策。
7: 如今，大理床单厂已经累计扶持56个文化艺术品牌，吸引200余位旅居艺人，街区内直接带动稳定就业192人。连同周边辐射带动的50多家创业项目，合计稳定就业450人。从扎染、银器到木雕、甲马，传统技艺在这里找到市场，年轻匠人在这里安放梦想。创业之城服务先行。2026年1月，大理市将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升级为大理会客厅，成立大理创业加速器，从免费的办公场地、营业执照注册，到解读政府会企政策，打通销售渠道，全链条的供应链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大理市中小企业

0: 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马瑞。
1: 我们政府有各个委办局有很多好的政策，那么我们是把这些政策评级给企业，那么同时为他们解读政府的政策，然后他们有哪些，比如说专利特性啊，或者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等等，我们可以去帮他们进行申报。
0: 截至今

0: 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西双版纳州昆明市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000万元，用于补助勐腊县莫憨镇盐塘水库漫溢险情应急处置及洪涝救灾方面的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救灾资金使用效益，规范救灾资金流程控制，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漫溢险情应急处置、排危除险、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洪涝灾害抢险救援等方面的工作。
1: 从9月1号起，云南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按县级行政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分为3类地区执行不同的标准。一类地区包括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晋宁区及安宁市松明县，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170元提高至2270元。二类地区包括昆明市所辖其他县、东川区、其他州市所辖县级市及市辖区以及玉龙县、德清县，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020元提高至2120元。三类地区包括全省其他县，月最低工资标准从1870元提高至1970元。
0: 8月28号，国内首例考虑多工序动态耦合的电网铜冶炼供需互动项目在西南铜业完成测试并投入使用。这项技术让高耗能企业在稳定生产的前提下化身电网灵活调节器，为大规模新能源并网场景下电力系统平稳运行提供了成熟解决方案。
2: 考虑多工序动态耦合的电网铜冶炼供需互动系统是由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牵头攻关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实测结果显示，系统可在5分钟内完成用电负荷12兆瓦调节，各项指标达到项目预期。西南铜业党委委员、火发厂厂长于海波：
3: 这个系统的最关键的一点的话，就是在我们与电网之间设置了一个闭合的安全屏障，电网的实时的调整对我们的生产影响就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实现我们企业节能降碳、能耗优化、成本优化。
2: 该系统针对铜业企业生产连续性强、工艺约束严苛、用能水平高等特点，充分兼顾生产工艺参数和安全生产要求，在前期已完成钢铁场景验证基础上进行了差异化适配。智能配用电装备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贾红杰
4: 在现场呢，也见证了就是我们的云南铜业呢，大致上调节的深度可以达到25%，然后我们通过一些技术来保证它在调节的过程还可以保证它的安全生产，让我们的传统的工业企业变成大号的这个充电宝啊，来支撑我们新型电力系统这个建设。
2: 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项目实施负责人杨家全：
5: 云南大规模的这种新能源并网以后，使得电网的安全稳定受到极大的挑战。那么这个项目的核心就是想挖掘工业负荷侧它的一个可灵活调节的一个资源，来支撑我们电网的安全调节能力。我们后面就会全面的推广到这个各个行业，那么为我们的工业的参与电网的这样一个互动发展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
1: 由云南省文联联合北京市文联举办的金沙水拍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昨天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展。
6: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王浩：
7: 今年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现在呢我就来到了位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从8月30号一直持续到9月10号，这里将举行金沙水拍云崖暖的美术作品展。那这个展览有什么亮点呢？让我们一睹为快。本次的美术展呢分为了征途史诗、云岭飞歌、金华幻彩三个主题，在这三个主题下呢，全国遴选的近1000幅作品最终精选出了不到100幅进行集中的展示。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二板块云岭飞歌，在这个单元呢我看到了很多我们熟悉的场景，既有皎平渡、白鹤滩水电站，还有我们尊敬的张桂梅老师。可以说这些作品集中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征程当中云南各族儿女所写下的时代华章。
6: 云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罗江：
8: 这个展览呢应当说是质量非常之高，它的很多作品也来自于中国美术馆、国家博物馆等。

0: 在大型博物馆的馆藏。
1: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
2: 这个展览也是我们美术界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长征主题展览的第一个展览，因此他作为今年美术界来纪念长征顺利90周年的各种活动中走到了前列。
1: 观众：
3: 在云南这样一个红土地上产生了那么多的伟大的壮举，也有这么多的文学艺术家、美术家去歌颂弘扬这个时代。我想通过这样的作品，是感召后人更应该牢记历史、铭记历史，建设好自己的家园。
4: 8月29号晚，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唯一入选的少儿剧目，云南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亮相北京戏剧院与观众见面。
5: 《山林童话》是云南本土打造的精品少儿剧目，剧目扎根云南多彩风情与秀美生态，全程以儿童童真视角展开叙事，用孩子的歌声和语言巧妙融合舞蹈、戏剧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讲述云南生物多样性之美与各民族同心共生的故事。全剧的15首曲目中，既有作为建国40周年献礼的老歌《山童》，也有近年来为 COP15 创作的主题曲《地球妈妈》。此次登台北京的是《山林童话》最新的 3.0 版本，全新升级了服装舞美，实现作品最佳呈现效果。全场80分钟的精彩演出，获得了到场小朋友和大朋友的一致好评。现场观众：
6: 这部剧突出了云南的特色，而且还有保护生态、保护地球的理念在里面。
7: 包括这个卷子啊，然后一些歌词啊，还有一些舞蹈，用当地语言演唱的这些歌曲都非常的精彩。
8: 8月29号，2026年刑事政策与犯罪治理学术研讨会在昆举行，以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主题进行研讨。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贾宇、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向军等出席。
4: 从8月20号起，我国对越南、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迅速落实新政，为符合条件的两国旅客提供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5: 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针对越南旅游团队入境高峰优化通道配置，在前台配备多语引导员，实现专人专岗随到随检，同时全面启用贴纸式临时入境许可，大幅简化查验流程。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执勤民警文丽娜：
9: 新政落地前，全队组织开展专项业务培训，确保一线执勤民警熟练掌握240小时过境免签查验流程与工作标准。首班越南航空抵达时，我们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安排人员做好提示引导。
5: 今年前7个月，昆明边检查验出入境旅客超219万人次，同比增长14.2%。
8: 最近，红河本土民歌《踢噜噜》火爆全网，唱响省运会舞台。这首哈尼彝车人代代传唱的小调，让藏在红河梯田深山的古老民族文脉走进大众视野，焕发全新活力。
10: 踢噜噜走红的背后，是红河县大洋街浪堤车谷这片梯田沃土沉淀千年的文化根基。35000多名役车人世代依山造田，半耕而生，在日复一日的梯田劳作里，孕育出独属于自己的民俗风情。红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娟：
11: 踢噜噜这个是很欢快的，很心情很好的，生活上的一些劳作的动作就是融在这个舞里面。当时的话，在我们彝车人居住的地方，每一个街道、每一个村寨都唱这首歌嘛。
10: 早在1981年，依托彝车原生态的民间曲调，踢噜噜正式成型，成为梯田丰收鼓舞的专属配乐。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也没有晦涩的歌词，每一段旋律都朴实纯粹，唱的是梯田风光，颂的是丰收喜悦，承载着一车人敬畏自然、热爱生活、勤恳劳作的朴素情怀。红河县哈尼彝车文化协会会长李学文：
12: 踢噜噜，踢噜噜，这个是我们区底子的声音，它主

0: 主要是表达这个，我们哈尼以色之行呢，居住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它展现出一个积极向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1: 千年文化能够代代相传，离不开老一辈的坚守，更离不开年轻一代的接力守护。红河县文化馆舞蹈演员李乐京，
2: 自己就是坚持这些东西，然后就，先做好自己，就慢慢的把这些民族的东西先自己学会学好，然后再一代一代的教他们，然后让他们传承下去。
1: 从田间地头的随性欢唱，到专业舞台的精彩演绎，从藏在深山的小众曲调，到刷屏全网的爆款金曲，踢噜噜的华丽蜕变，正是一车文脉守正创新、生生不息的最好证明。古老梯田滋养千年古韵，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薪火相传。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每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5: 手臂上举，
1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5: 爸爸，我进了。
1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 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2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8: 过去攻门打门，
29: 超进了！哇，
30: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31: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30: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2: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每周一上午的8:30和11:30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直播，获取最新赛事动态。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中超进行时。
30: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今天的中超进行时。8月29号的19:00，中超联赛第25轮，云南玉坤赴客场杭州
0: 黄龙体育中心呢挑战浙江俱乐部绿城。在赛前的积分榜上，我们看到云南玉坤是以10胜5平9负积35分位列第六的位置，距离身前同积36分的青岛西海岸和山东泰山只有1分的差距，距离排名第二、第三的北京国安和大连英博呢也只有2分之遥。这一场全取3分，球队就可以跻身积分榜的前列。那目前呢，中超积分榜第二至第六名的积分差距也不大，那6支球队陷入到焦灼的混战当中，一场胜负就可能会改写整体排名的走势，也让这场对决的战略价值再度升级。
1: 是的，然而本场比赛的走势呢，却和球队赛前的预期是大相径庭。开场只有4分钟，浙江队便利用玉坤的防线连续失误，连入2球，迅速地建立了领先的优势。随后呢，米特里策和托里奇二人状态爆棚，凭借连续的精彩配合，屡次地打穿了玉坤的防线。其中米特里策还上演了帽子戏法，托里奇贡献了一个球4个助攻，浙江的半场便攻入了5个球，比赛很早就失去了悬念。在下半场的开局阶段，陶强龙再入1球，把比分锁定为6-0。玉坤最终在客场遭遇了一场大比分的失利。
0: 是的，那玉坤最近在进攻端火力持续爆发，球队已经连续2场中超联赛攻入3球，正在全力冲击队史首次连续3场中超比赛攻入3球或者是更多进球的里程碑。不过呢，球队客场表现依旧低迷，最近6场中超客场没有尝到过胜绩，那追平了队史在这项赛事当中最长的客场不胜记录。同时最近4场客场比赛每一场都失球3个以上，同样创下了非常尴尬的记录。球队的防守端的顽疾也亟待解决。那反观对手浙江俱乐部绿城队，虽然这个赛季表现起伏不定，但是球队在中超对阵玉坤的3场比赛当中保持不败，也是2胜1平的战绩，并且赢下了最近2场交锋，在心理层面上呢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1: 首发阵容上，鲍亚雄这一场呢是轮换把守球门，徐宏杰、布尔克、伊藤、张晨良构建后防线，叶楚贵顶替累计黄牌停赛的卡约，和徐昕、约尼查一起坐镇中场。布尼亚明、侯永永、奥斯卡继续的联袂冲锋，克莱伯、黄子昌、段刘瑜、赵宇豪等球员位列替补席，为球队留足了后手，调整空间。
0: 在比赛开场只2分钟之后，浙江队打出超级梦幻的开局，托里奇在左路与米特里策打出了撞墙配合，随后右脚推射首开纪录。只1分钟之后，叶楚贵后场回传失误，托里奇得球之后投桃报李，助攻米特里策再下一城，0-2，玉坤早早的陷入到2球落后的困局。第10分钟，徐昕突破创造禁区前任意球的机会，布尔克主罚重炮轰门，被赵博扑出。
1: 第15分钟，徐昕扣过防守球员后兜射，再次被赵博扑出。第19分钟，张晨良送出直塞，侯永永得球突入禁区后射门被挡出。第25分钟，托里奇左路横传禁区前，陶强龙门前抢射被徐宏杰倒地挡出。第28分钟，布尼亚明在禁区左侧晃出角度后，左脚射门被扑出。随后呢，米特里策中路迅速的策动反击，和托里奇再次完成撞墙配合，打穿了玉坤的防线，单刀面对鲍亚雄再入1球，0-3，玉坤30分钟不到就3球落后。
0: 到了第34分钟，奥斯卡在右路突破后脚，右脚射门呢打在了边网上。第35分钟呢，米特里策禁区内造成布尼亚明铲球犯规，浙江队获得了一次点球机会，米特里策亲自操刀将球攻入球门的下角，完成了帽子戏法，玉坤0-4落后。补时的阶段，在上半场补时的阶段，托里奇带球如入无人之境突入玉坤的禁区，随后横传助攻朴振谢轻松推射得手，0-5，玉坤带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比分结束了半场的争夺。
1: 下半场一边再战，乔迪用克莱伯和黄子昌替下了状态不佳的叶楚贵和张晨良。第46分钟，徐宏杰传球再次失误，托里奇断球之后挑传禁区后点，陶强龙左脚劲射再进1球，6-0。第58分钟，玉坤用赵宇豪、胡瑞宝换下了奥斯卡、约尼查两位进攻核心，战略性的放弃了比赛，投子认负。第65分钟，米特里策右侧禁区外冷射被鲍亚雄双拳击出，随后布尼亚明发动反击，直塞找到克莱伯，而克莱伯将球带入禁区后左脚射门打偏。
0: 第73分钟，托里奇送出手术刀直塞，替补上场的方浩单刀射门被鲍亚雄化解。第81分钟，托里奇 大禁区外大力攻门，被鲍亚雄倒地扑出。第89分钟，布尼亚明带球突破之后，右脚劲射偏出球门，在补时

0: 阶段，克莱伯禁区外远射被赵博没收，最终呢，云南玉坤客场0-6惨败浙江俱乐部绿城队，跨赛季对对手遭遇3连败，浙江队同时也创造了队史最大比分的胜利纪录。
1: 比赛结束之后呢，云南玉坤的球员约尼查在赛后接受媒体采访，谈到本场比赛的失利以及球队接下来的赛程，约尼查直言，这一天对于全队来说是糟糕的夜晚，这场失利令人感到蒙羞。我们来听听赛后采访。
2: 这样的失利确实很难受，当然我们也要重新让整个球队醒过来，因为下来面对重庆的这足协杯比赛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我们能重回正轨。
3: We have to win that game。
0: 而主教练乔迪先生在赛后也表示，我们需要从这场失利当中走出来，备战接下来周三的杯赛。来听赛后采访。
4: 今天也没有特别说的吧，关于这场比赛，然后今天剩下向我们到场的一个球迷还有一个转系表示抱歉，然后从这个失败当中走出来，然后准备接下来星期三的比赛，星期三杯赛的比赛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
5: 上半场的
4: 冰
5: 球和黄
4: 酒
5: 这样的
4: 太高级
5: 是不是有关系？
4: 其实跟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能够这个开场的连续这个三分钟被打进两个进球，其实我们也都是在禁区里，跟这个后防线的位置是没有关系。今天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我们说的都是好。基本上2-0以后，我们就没有再踢这个比赛了。我们也是今天好好休息调整，一天去想带好比赛。
0: 这个我们先看球迷的评论哈，有可爱的史努比说：“海内存知己，天涯6-0。
1: ”这个有点损
0: 啊。
1: 还有这位能内切能传中，他说：“真是看不懂，怎么云南的火力就6-0了？”
0: 哎，这个马尔蒂尼时代说：“乔迪防守比安德森啊差多了。”
1: 这是赛后很多球迷都在讨论的。
0: 对，
1: 加西亚他说：“米神托利奇两个人互相传来传去，就打爆了云南防线。”哎呦，不错的地表最强。他说绿队6-0成队，我好像看过又好像没看过。
0: 哎，让我们想起了去年对国安的那场惨案啊。
1: 是的，
0: 兜比脸干净说云南中超进攻，中甲的防守啊，这个大家都是一顿批评之声啊。那白老师怎么看这场云南玉坤的表现？另外这场的这种大比分的惨案会不会对我们周三乃至于周日的比赛产生影响？你觉得？
1: 我觉得肯定会，就是在士气上是非常非常的会受影响的，这样的一场大败哈，而且这场
0: 为什么
1: 这场比赛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困惑？这不是我们以往看到的玉坤，
0: 是
1: 除了他的防守一如既往的出问题。
0: 对，这个说都说神一场鬼一场，这个场也太鬼了点儿。
1: 没错，6-0，而且开场才3分钟的时候就2-0被别人领先了。我当时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当时，当然我们知道玉坤其实打逆风球其实是很厉害的，
0: 没错啊。
1: 进第一个球的时候，我当时我心里还想，哎，进第一个球进得早，其实没关系，我们还可以追。但是当第二个球再进去的时候，而且是几乎相同的方式进去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妙了，这场比赛可能会有大比分的落后。果不其然，但是我没想到大比分会大到如此之大。确实这场比赛我觉得乔迪主教练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
0: 哎，
1: 开场刚开始就已经崩盘了，这个是大家都没想到的。而且这场比赛我们的锋无力，前锋好像打不穿，打不出来，而且我们的盾也很乏力啊，我们的后防线一如既往的乏力，而且中场也没有贯穿起来，你就觉得所有的球员好像该发挥的都没有发挥出来，包括以往表现特别好的布尼亚明好像也没有太多好的机会。
0: 是，
1: 就是每一个球员包括叶楚贵的那个离谱的那样一个失误，我记得当时解说员说这个球传的让对方球员很舒服哈，就是可能对方球员来传可能都传不出那么舒服的球，确实就是真的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我觉得这场暴露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开局专注力是严重的不足的，心理的抗压能力也变弱了。
0: 对，
1: 开场连续的丢球，心态就迅速的崩塌，传球失误太多太多，防守协防盯人都出现了大量的错位。这个鲍亚雄在比赛之后他也坦言，他说大比分落后之后球员的心理防线被击破， 当然我相信任何一个球员面对这样的比赛，当被别人大比分的领先的时候，确实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0: 是，
1: 并不是说防守站位过于靠前，禁区内防守人数并不少，但是人到位了，我们的防守的判断呀，包括协防的补位啊，跟不上对手的传跑的这个节奏。
0: 嗯，
1: 多个失球出现了盯人漏防、回防拖沓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而面对浙江外援之间的这种快速的传切，玉坤的中场没有能够切断传球的线路，相反对手可以轻轻松松地把球输送到玉坤的防线的身后。
0: 嗯，
1: 一旦丢失了球权，回击这个反击回防的这个落位的速度就跟不上对手的穿插，你会感觉到对手打得非常的活，而且当他们大比分领先的时候，他们越打越活，越打越自信，我们越来越不知道我们该怎么打。虽然说有零星的一些射门哈，但是玉坤这一次进攻端真的是哑火，我们的外援也没能够站出来，整体的进攻很难稳定的推进到对方的禁区。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最有威胁的就是侯永永的那次机会，但是侯永永还是没有把握住这一次机会，还是让人感到非常的遗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客场的老问题的这个放大，这一场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客场联赛七场不胜啊，这是3-4的一个成绩。过往的客场呢，我们还能进球，这一次我们连球都没进，防守的漏洞非常的大，防守的短板完全的暴露。
0: 我看防线压得很靠前，很多时候
1: 是，所以别人打身后，轻轻松松就给你打穿。
0: 没错，
1: 乔迪在赛后呢，当然他也向球迷致歉了哈，他也承认攻防两端全部发挥失常。当然了，我想球员当然要总结，但是最应该总结的还是乔迪。我在赛后看到很多的一些球迷的一些评论，就认为说在防守这一块乔迪做的不如安德森哈。就是当你做的不好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拿你和原来的这个教练去做比较。
0: 是，
1: 当然在进攻端，我们的这个今年这个赛季以来，确实我们看到进攻端是有很大的进步的，但是我们的防守的问题始终还是有漏洞。而且这场比赛的惨败也让玉坤的净胜球由正转成了负。
0: 对对，
1: 联赛争上游的形势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接下来我觉得确实需要好好的调整一下。这场惨败应该说是很伤害球迷的心，当然也很伤害他们整个队伍的士气。
0: 没错，我看很多这个远征军球迷啊，应该说是在不论是胜还是负的时候都会支持球队的一些球迷的，可能内心当中也有了一些不满啊。
1: 是的，
0: 所以刚刚说到了这个进球数失球数，我还看到有位网友德莱塔说，小学数学题一则，已知玉坤进球数和失球数之和为100，且失球数比进球数多2例，问玉坤进球失球各为多少粒、啊、这答案是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
1: 这个云南玉坤的客场哈，0-6惨败浙江队之后，这场赛季中超丢球数达到了51例，
0: 没错，
1: 追平了青岛海牛，也成为中超丢球最多的球队。而与此同时呢，玉坤在进攻端攻入了49个球，和北京国安、上海申花的进球数并列联赛的第二。而奥斯卡19个球领跑射手榜，约尼查12个助攻领跑助攻榜。
0: 是啊，这个玉坤在25轮之后打进49球，丢掉51球啊，他们比赛总共产生了100球，是中超最多。场均出现4粒进球，几乎是每场和对手踢出2-2的比分。那云南玉坤将在下一轮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铜梁龙呢刚好是中超比赛产生进球最少的球队，目前打进26球，丢29球，总共产生了55个球。
1: 大家一定看到这场比赛就会回想到在去年的8月20号，玉坤在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客场0-7惨败北京国安。时隔一年，球队再次在客场遭遇了耻辱性的大败。9月2号呢，玉坤将会回到主场迎来足协杯1/4的决赛，对阵重庆铜梁龙的比赛。当然我们也希望球队能够深刻的反思和总结，记住这种刺痛感、耻辱感，尽快的找到比赛的状态。
0: 是
3: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好，来关注一下本轮的其他比赛。大连英博在主场这一轮和北京国安的争二关键战是戏剧性十足。在上半场，大连英博的阿奇姆彭、毕金浩先后破门，但是都因为越位在先被吹掉了。半场尾声阶段呢，孺子楠下底传中助攻张玉宁头球破门，国安半场反客为主，1-0领先。到了下半场，下窗加盟后备受争议的德尔加多开场阶段轰出一脚无解世界波，帮助大连英博1-1扳平了比分。第78 分钟，毛伟杰助攻阿奇姆彭再度破门，但是仍然因为越位在先无效。补时的最后时刻，双方发生了冲突，被换下场的达万被红牌罚下，转播一直没有交代双方的冲突过程。最终呢，两队是1-1战平了。
1: 再来关注上海申花主场和山东泰山的比赛，也是跌宕起伏。上半场开场近10秒钟，泰山队开场闪击战，买乌狼挑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了领先。但是半场的尾声阶段，拉唐、阿苏埃连扳两球，申花半场2-1反超比分。下半场直到第74分钟，克雷桑传中造成了高天意的手球，收获了点球，并主罚命中，将比分扳平。紧接着呢，李元一直塞助攻李晓恒破门，泰山队3-2再度取得领先。到了补时阶段，徐浩洋单刀球被于金勇封堵，最终呢，泰山队是3-2力克申花队。
0: 再看深圳新鹏城主场和上海海港的比赛，上半场两队门将都贡献了精彩的扑救。先是严俊凌神勇化解了周定洋的爆射，随后呢，彭扑出安佩姆的单刀球，双方半场战成了0-0。到了下半场，直到常规时间的尾声阶段，吴磊传中助攻蒯吉文，攻入个人中超的首球，上港1-0打破了僵局。随后深圳新鹏城挑传创造出了单刀的机会，严俊凌再度出击破坏，最终呢，上港客场1-0力克对手，联赛取得了5轮不败。
1: 来关注主场和武汉三镇的保级大战，几乎是海牛保级的最后希望了。然而这场比赛呢，却是一边倒。上半场三镇就凭借着绍尔卡迪斯的破门2-0领先，到了下半场，绍尔卡迪斯完成了帽子戏法，贝维斯锦上添花，宋文杰补时阶段打进了挽回颜面的一球，最终海牛主场1-5惨败，遭遇了8连败。
0: 在三镇赢球之后，天津金猛虎一度掉入到降级区，而且在主场与青岛西海岸的比赛当中呢，上半场孙铭谦手球送点，戴维森点射破门，金猛虎半场0-1落后。下半场直到第81分钟，吴兴涵攻进了绝平球，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1: 成都荣城在主场和辽宁铁人的比赛当中没有错失机会哈，上半场王子铭助攻费利佩破门，成都荣城半场1-0领先。下半场维林顿开场闪击得手，热菲尼奥第72分钟扳回一球，最终呢，成都荣城是2-1力克辽宁铁人。
0: 多轮不胜的河南队在主场和重庆铜梁龙的比赛当中，上半场凭借着古斯塔沃的进球1-0领先，但是下半场阮奇龙破门将比分扳平，最终两队1-1握手言和。河南队5轮不胜，重庆铜梁龙则9轮不胜。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积分榜的情况。成都荣城51分继续的领跑，而且领先的分数又扩大到了14分。在联赛还剩最后5轮的情况之下，成都荣城夺冠已经没有悬念了，问题仅仅是提前几轮而已。而下一轮他们将要客场挑战河南队，只要取胜就能铁定提前夺冠，即便平局，提前夺冠的概率也很大。而北京国安、青岛西海岸以及大连英博同积37分，排在第2到第4。36分的山东泰山、35分的云南玉坤排在第5和第6。大概率呢，将是这几支球队来争夺第2。当然，第7的上港也仍然有机会。
0: 保级的形势我们看到同样发生了变化，海牛在惨败之后仍旧垫底，三镇和金门虎则同积19分。输掉保级大战之后，海牛尽管与保级区只差了5分，但是保级基本无望。两支同分的球队相互之间的比赛进行完赛，那三镇呢处于劣势，在同分的情况下，他们始终会被金门虎压着啊。值得注意的是，金门虎仍然少赛一场，三镇更是少赛2场，少赛的这几场比赛呢，很可能会左右保级的形势。
3: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0: 好，临近尾声，我们来简单关注一下其他消息。从8月19号到25号，连续发生多起极端球迷行为啊，一共开出了好几份罚单。第一份是19号由上海警方公布，在18号上海申花主场对阵国安的比赛当中，三人对着非主场球队队员球员服饰的男童父亲进行指责谩骂，因为寻衅滋事违法，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这份行单也这个罚单呢，也是这场比赛对上海赛区进行的通报批评，涉及2件事儿，一个呢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件，第二是客场球队的球迷在观赛区域有部分北京国安的球迷身着不文明文字的服装。
1: 那第二份罚单呢，就是给予了第一份行业罚单的第二条内容，因此给予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罚款50,000元人民币，而且后续两个客场比赛的观众席位削减10%。
0: 啊，那相关的这个行业的罚单啊，在中足联的官方网站都相继发布了公告哈、啊。那我们看到球迷恶性事件的背后呢，应该说是球队极端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地域攻击行为呢比较明显。那出现这个相关的情况之后啊，相信俱乐部也并不是没有管理抓手，那么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持续为您关注。
1: 嗯，
0: 好，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赛事预告。
1: 临近节目的尾声，来关注一下本周在玉溪云南玉坤将会有两场比赛上演。2026中国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云南玉坤主场对阵重庆铜梁龙，比赛的时间是9月2号，本周三的晚上8点。目前的微信小程序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中场这个场次还有少量的余票在售，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选择购买。
0: 是。
1: 还有呢，2026中超的第26轮比赛，云南玉坤同样坐镇主场迎战辽宁铁人，时间会在9月6号本周日的晚上7:35，继续为玉坤加油。
0: 是的，在9月7号的下周一上午同一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会。
1: 再会。

0: 事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

0: 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身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30号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举行，截至29号18时，灾害共造成了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截至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防、公安等各类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西藏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的接听服务。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消息，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实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辽宁省对中考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调整为考察，不计入中考总分。云南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30号紧急下达西双版纳州昆明市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000万元，支持磨憨镇水库险情处置和救灾。针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福建厦门联合调查组30号发布情况通报，事件共有6名嫌疑人被刑拘。再来关注文体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号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30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30号，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发布处罚决定，对8月28号中超联赛北京国安与大连英博比赛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处罚。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0号，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土耳其媒体30号报道，当天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件已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称，暂未发现中国公民乘坐涉事渡轮。 美国方面29号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证实，委内瑞拉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并将维持25年。英国方面29号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降至2013年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30号、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地时间29号，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30，稍后继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 6599 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在每周一的上午八点半到九点，以及上午的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两个时段，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也欢迎您持续的锁定关注和收听。好，那这一节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受到台风紫檀和沙德尔的影响，云南下了近一周的雨。那昨天的夜间开始呢，降雨减弱了，滇中及以东大部雨水按下了暂停键，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滇西和滇西北以及滇南大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怒江、迪庆局地雨势强劲，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高，需要注意防范。南部和西部的午后到夜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迪庆州、丽江市西部、怒江州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怒江州南部、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省会昆明今天是多云天气，17到26摄氏度。最近，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了《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云人社发2026/9号文件），明确从2026年9月1号起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之后，仍然按县级行政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分为三类地区执行不同的标准。一类地区呢，包括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晋宁区及安宁市松明县，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170元提高至227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21元提高至22元。二类地区包括昆明市所辖其他县、东川区、其他州市所辖县级市及市辖区，以及玉龙县、德钦县，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020元提高至21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20元提高至21元。三类地区包括全省其他县，月最低工资标准从1870元提高至197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19元提高至20元。根据云南省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的定义是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劳动合同约定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后，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计算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报酬包括按规定应由劳动者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但不包括国家规定列入工资总额的加班加点工资、补偿劳动者特殊或者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

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劳动者。用人单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劳动者，可以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举报、投诉，或者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日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公布了2026年度全省社会保险相关参数。2026年度全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按7339元的3%确定，即每月22017元；个人缴费基数下限按7339元的60%确定，即每月4403元。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从2026年9月1号（明天）开始起执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职参保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退休退职人员死亡的丧葬抚恤待遇计发基数为2025年度全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699元和每月3892元。2025年度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基本养老金为每月3623元。2026年度工伤职工住院伙食补助费标准为每日34元，从2026年9月1号起开始执行。住院时间在2026年9月1号（不含9月1号）以前的，按原标准报销；住院时间在2026年9月1号（含9月1号）以后的，按本通知标准报销。2026年度职业伤害保障待遇计发基数为每月2768元，从2026年7月1号起开始执行。

开学在即，那怎么样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了很多家长困扰的一个难题啊。假期不规律的作息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之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的假期综合征。那怎么样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呢？北京安贞医学医院睡眠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吴浩介绍呢，生物钟的调整和维持啊，通常需要1到2周。那所以他建议孩子入睡与起床的时间可以每天提前15分钟，逐步的来进行调整。吴浩解释，深睡眠阶段几乎这个是关乎生长激素分泌和记忆力巩固的，而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啊，一般集中在晚间的10点到凌晨的2点这段时间，因此家长最好保证孩子在这个时间段进入睡眠状态。他还提示家长应该做好榜样，陪同孩子养成稳定的规律的作息。如果家长哄睡孩子之后在一边刷手机，手机的光线带来的刺激和开启小夜灯效果相近，都会破坏孩子的睡眠结构。同时调整生物钟不能只着眼于早睡，白天呢在适度运动，多接触光照，同样能够改善夜间睡眠的质量。暑期期间呢，很多孩子的饮食规律也被打乱了，三餐的时间呢不固定，不少孩子直接跳过早餐，那长此以往不仅影响营养摄入，还会打乱肠胃的生物钟。规范饮食结构，应该告别高油高糖高盐零食，回归三餐的规律，多吃蔬菜水果、优质蛋白，包括鸡蛋、牛奶、瘦肉、豆制品，少吃外卖啊，生冷的食物，不洁的零食，不暴饮暴食。暑假期间不少孩子户外活动的时间也大幅的减少，体能呢就会明显下降。那在开学之后，体育课呀，包括课间操以及各类校园活动呢，都需要良好的体能支撑。所以专家提醒，恢复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进行高强度的锻炼，造成运动损伤。开学前一周尽量减少娱乐活动，循序渐进的完成作业、预习功课，降低心理落差。家长呢也应该多鼓励沟通，不指责施压，帮助学生建立学习的信心，制定简单可行的新学期计划，明确目标，循序渐进投入学习，避免过度的紧张。出现焦虑、烦躁、厌学等情绪，要及时和老师、家长、同学沟通，严重的时候寻求学校心理辅导教师的帮助。8月27号，国家

0: 疾控局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呢，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着传染病传播以及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学生、家长以及学校要做好预防的工作。秋季开学重点关注这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手卫生是关键，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环境治理和个人防护是关键，包括登革热、鼻孔黑雅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那么一旦出现了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症状，严禁带病上学，立即居家休息并就医，主动告知医生旅居史和接触史。秋冬季节临近，流感疫苗接种陆续启动了。不少市民发现，今年的流感疫苗只有三价疫苗，没有以往的四价疫苗，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三价疫苗又能不能防住流感呢？我们的记者登录约苗小程序，看到今年预约流感疫苗只能选择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和三价流感疫苗，就是肌肉注射的疫苗。那以往的四价肌肉注射疫苗并没有出现在选择的范围内。目前呢，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显示可以预约注射三价流感疫苗。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甘美医院儿保科主任医师穆永俊介绍，今年没有四价疫苗的原因呢，是二月份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2026年至2027年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剔除了乙型山型系毒株，因此呢，今年的流感疫苗只包含甲型 H1N1、甲型 H3N2 和乙型维多利亚系三个组分。通俗的理解呢，就是其中的一种毒株啊，它没有了，也就不用疫苗去防了啊。所以呢，这个四价里面啊，就剔除了这一价啊，那就变成了现在只有目前的这个三价流感疫苗。那医生表示呢，今年三价流感疫苗足以覆盖当前的所有流行毒株。所以市民不必为选三价还是四价疫苗而纠结。另外，流感疫苗呢，接种之后通常需要2到4周才能够产生抗体，2到3个月达到高峰，6个月之后呢逐渐衰减，因此9到10月是最佳的接种窗口期，所以建议大家在10月底前完成接种。去年接种过流感疫苗的人群呢，专家介绍也需要重新接种疫苗，包括老人、儿童、孕产妇、医务人员是优先推荐接种的人群。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甘美医院儿保科的主任医师穆永俊提到，流感的最大特点就是高热、头痛，这些症状跟普通感冒差别比较大，在这个过程当中及时就医，也可以测抗原，确诊以后呢，及时的遵医嘱服药干预，效果通常较好。医生表示，流感发病之后的48小时是抗病毒治疗的最佳窗口期，在这期间病毒在体内快速复制扩增，尽早使用抗病毒药物能够最有效的去抑制病毒的复制，显著缩短病程，降低肺炎和心肌炎等并发症的风险。那目前主流的抗病毒药物包括马西洛沙韦还有奥司他韦等等，如果有症状尽快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2月河南省郑州市确诊一起肝吸虫滑肢高吸虫病聚集性的疫情，5名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的人员全部确诊肝吸虫病，其中4名患者肝功能受损，所有患者经驱虫治疗都已经痊愈，没有出现重症或死亡的病例。中国疾控中心提醒，肝吸虫成虫在人体内存活20到30年，避免生食或者是半生食淡水鱼，将鱼肉彻底煮熟即可杀灭肝吸虫。
1: 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临近节目尾声，来关注一则身边事儿。8月25号，恒信港以北盘龙江底输送这个松华坝水库原水至第5自来水厂的 DN1200 原水管道突发爆管。那事件发生之后呢，昆明水务集团也立即启动了

供水应急处置机制目前也正在抓紧实施河道围堰工作。那鉴于这一次破坏管道位于盘龙江江底，现在现场的情况复杂，而且受水下施工工艺限制及安全规范要求，昆明水务集团计划在9月1号，也就是明天的0点开始，对第5自来水厂进行停产，预计停产的时长大约是72小时。第5自来水厂停产期间呢，将造成每天3到4万立方米城市供水的缺口，导致昆明主城西南片区、南片区整体供水压力下降，其中春雨路、滇池路、前兴路、广福路、日新路、关南路、昌红路、海埂路、春城路、乌家坝路等主干道沿线及无二次加压设施的高层住宅用水将受到影响。昆明主城西南片区、南片区的市民呢，可以提前的适度储备生活用水，如果出现水压不足、停水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拨打96106供水服务热线进行反馈，那供水公司呢也将及时的为您处理。好，朋友们，那以上就是今天阳光8点半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持续欢迎您欢迎您持续的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明天的早上的8点半中不见不散。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亭
6: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8: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了50岁啊，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很多听众在这个时候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各种关节，但是啊，却忽视了自己已经开始老化浑浊的眼睛，觉得岁数大了眼睛问题是正常的，结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会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到了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就是说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们的眼睛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感觉到眼睛模糊流眼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我就建议您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确实不错。今天咱们云南听众只要打电话400-608-699，直接就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那一般呢，这个西医讲究对症缓解，而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来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了中医的湿热敷疗法，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那么贴完之后，眼睛啊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都会精神不少，看什么都会很轻松。那么在这儿我们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到月底31号咱们就全部结束。周年庆活动一年只有一次，今天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99 400-608-699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要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能够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月底31号全部结束，您赶快打电话400-608-699 400-608-699。
0: 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串串。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首先我们来到今天的故事屋。小风为奶奶把棉鞋在阳光下晒了一晒，暖了奶奶的脚，也暖了奶奶的心。我们来听故事《棉鞋里的阳光》，指导老师戴伟。
1: 当我忧伤时，亲情给我抚慰；当我迟疑时，亲情给了我鼓励；当我欢愉时，亲情给了我祝愿。亲情就像一张棉被，不起眼，但却能带给我们无微不至的呵护与温暖。大家好，我来自成贡区第三小学55班，我的名字叫白景熙。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棉鞋里的阳光》，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和大人一起读》。棉鞋里的阳光。早晨，太阳照到了阳台上，妈妈在给奶奶晒棉被。小风问妈妈，奶奶的棉被一点儿也没有湿，干嘛要晒呢？棉被晒过了，奶奶盖上会更暖和，妈妈说。为什么呢？小风又问。妈妈说，棉被里有棉花，让阳光钻进棉花里，你说暖和不暖和？吃过午饭，奶奶要睡午觉，妈妈收了棉被铺到床上，奶奶脱下棉鞋躺进被窝，说这被子真暖和。她舒服地合上了眼睛，奶奶睡着了。小风想，奶奶的棉被里也有棉花，于是她轻轻地把奶奶的两只棉鞋摆在阳光晒到的地方。奶奶醒了，小风把棉鞋放回床前。奶奶起床了，把脚伸进了棉鞋，奇怪地问，咦，棉鞋里怎么这么暖和？小风笑了笑说，奶奶，棉鞋里有好多阳光呢。
2: 我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花呀。
3: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您。
0: 宝贝是爸爸妈妈们的天使，他们可都不简单哦。我家宝贝露一手。露一手。每一个小孩都有属于自己的小小的王国，我们在这个小小的王国里玩耍嬉戏，找到了很多的快乐。今天呢，我们就来听朗诵《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节选，指导老师孔林。
4: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3年级2班，我的名字叫王婉之。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文章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作者鲁迅，选自《朝花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太阳从下落到全部隐没，只需要短暂的3分钟。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子，相传叫做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7、8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

0: 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把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1: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2: 到了我们的阅读角了，小朋友，你也渴望成长为大人吗？今天阅读角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书籍是《在冬天感谢夏天》。这本书的作者是匈牙利儿童文学作家朱迪特·贝格，因其对儿童文学杰出贡献，朱迪被授予匈牙利著名文学荣誉奖约瑟夫·阿提拉国家奖。他的作品《在冬天感谢夏天》荣获菲茨约瑟夫匈牙利图书馆员奖。故事里，一个渴望变成大人的男孩学会了比长大更重要的事。威尔蒂是芦苇海的守护者，未成年的威尔蒂人头发是绿色的，而威尔蒂的小孩则是不准加入到守卫队的，只有等他的头发变成了棕色才被允许加入到守卫队。春天，威尔蒂就盼着头发赶快变成棕色，长成大人，好加入到芦苇海守卫队。但是直到秋天，他都没有能够加入到护卫队，也不能够飞翔。不过凭借智慧和勇气，他还是和他的同伴一起打败了天鹅、水鼠和红脸的格里姆人，守住了芦苇海。冬天，威尔的头发终于变成棕色了，但这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他意识到漫长的等待是一件好事。如果他的头发早早地变成了棕色，他就不会像现在那么开心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精彩片段。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巴布利湖两岸沙沙作响的森林深处，威尔海泛着层层涟漪。春天里吸饱了湖水的芦苇叶一片深绿，芦苇海很容易被人们错当成草甸。夏天来的时候，芦苇长出了褐色的花冠，远远望去，一簇褐色的花就像刚刚翻过的土壤。到了秋天，芦苇叶开始泛黄，冬天湖面结冰的时候，割芦苇的人会砍下干枯的芦苇干，那片曾经迎风飘荡的郁郁葱葱的芦苇海就淡然无存了。不过来年春回大地的时候，绿色的嫩芽又开始萌发，芦苇海重新焕发生机。每年春天，湖边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水鸟在芦苇丛中搭建自己的家园，它们将在那里产卵并且孵化幼崽，比如肥鹰，他们在纤细的桅杆上筑巢，青蛙会从冬眠中醒过来，然后爬出洞，用欢快的叫声去迎接温暖的春风，而水蛇在芦苇丛中滑行，成千上万的虫子扑棱着长出了新的翅膀。在芦苇海的众多的居民中，最快乐的就要数威尔蒂人，他们是芦苇海的守护者。

0: 虫没有听说过它们吗？这一点也不奇怪。生活在芦苇丛的其他的居民啊，都上过油画，也被拍过照片，还被科学报告记录过。而这些家伙能够在百科全书和博物馆中寻得踪迹，而且你还可以从图书馆或者万维网去搜寻他们的相关的信息。可是谁都没有见过威尔第人，只有芦苇海的居民才认识这些威尔第人，也只有他们才知道威尔第人是巴布林湖畔的和平守护者，也是芦苇丛中所有的生物的守护者。威尔第人行事谨慎，时刻躲避着好奇心旺盛的科学家或者是那些好打听的过路人的窥视。其实他们不需要刻意的藏匿起来，他只需要一动不动地坐在芦苇尖上，就完全不会被你注意到。威尔第人的身体比蒲公英的花大不了多少，他们的皮肤和芦苇是一样的，都是绿色。他们蓬乱的棕发在风里飘动，确切的讲应该是威尔第人的头发是棕色的，因为他们小的时候脑袋上长出的是几缕绿色的毛，而这些毛发只在他们成年之后才会变成棕色。威尔第人对自己的小孩看管得很严，这让那些小威尔第人看起来总是很沮丧，一头绿发的小孩永远不能独自去做任何事情，比如不能用桨来划船，不能骑在青蛙的背上，也不能使用任何的武器。而最惨的是他们还不能趴在威鹰的背上飞上天空，因此毫不奇怪威尔第人的小孩，不管是男孩或者说女孩，都热切地等待着自己头顶上的毛发从绿色变成棕色。
1: 教育小贴士。
0: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教育小贴士。碎片化短视频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大脑的，这件事儿咱们要和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很多同学在休息的时候按自己的喜欢去刷一刷小视频，觉得这样很减压。其实啊，碎片化的短视频会很伤我们的大脑。在数字化的年代，深度阅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碎片化短视频的冲击的。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经过了多个科学研究证实，这种高频信息切换模式会慢慢地去损伤大脑的阅读和学习能力。从读书到刷短视频是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一个巨大的变化。短视频最可怕的不是短，而是短视频常常会不断地在毫无关联的信息间跳跃。你或许很享受这种休闲的信息的冲浪，以为刷短视频是在休息，其实大脑一直在拼命的加班。大脑理解信息时，首先要先进入到一个情景，每刷一个视频，大脑就要做三件事儿。第一，清空上一个情景，来理解新视频的语境，重新来调整注意力。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大脑会沉浸在那种搞笑视频的画面里，而下一秒就跳到了历史短知识当中，再下一秒又会变成了美食教程。那么这种短时间的高频切换比持续的做一件事儿更伤大脑，更累人。而且大脑一旦习惯了这种快速无规律的切换的节奏，之后再去看电影，再去听书看书，这种连贯的内容就会变得很难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你也许会讲，我刷的是科学短视频也能够学一些知识，其实这种学习效率是很低的。华中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就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准备了两段总长为10分钟的视频，一组呢是一条完整的纪录片，而第二个是把同一段纪录片给它拆成了7个短小的短片，一条一条的刷着看。科学家发现，前者信息记忆正确率大约是60%，而后者只达到了40%。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时间，仅仅因为被切割成了碎片，记住的东西就少了一大半。这是因为大脑很难把零散的碎片给它编织成连贯的记忆。长视频、完整的书籍大多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有完整的逻辑，大脑能够轻松地把这些内容给它串联起来，标志好位置，留好线索，拼成一个完整的记忆地图。而短视频是一堆零散的、没有时间顺序的、没有因果逻辑的碎片，你以为你学了很多东西，可是你的大脑是空白的。信息流会

0: 淡忘，网络梗会过时，但完整的知识和深度的思考会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同学们，也许这篇文章里说的科学道理是有些深，或者你不太喜欢，但如果你能够给自己一段不被打断的时间去认真的学，认真的读，认真的看，留下些思考的空间，你会有很多的收获和乐趣的，这对大脑也是有益的。
1: 青史以及许，一袍腰上戏，腰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五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五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6: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7: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6: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关门请当心。

0: 上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截至29号18点，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8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781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502人失联。根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
1: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走出新闻速览，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先来关注和开学相关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学。最近呢，有几所高校啊，在学校的官网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可以带宠物上大学，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根据媒体的报道，银川科技学院称，大一的新生报到期间可携带宠物入校，结束后需将宠物送回。此外呢，重庆能源职业学院、昆明城市学院都支持学生带宠物入校，并提供收费寄养的服务，开放宠物友好宿舍，提供专业服务等措施。这样的一些高校都属于民办高校，所以呢，带宠物上大学的举措也可视为民办高校通过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来吸引学生报考就读的尝试。一时间呢，这样的新闻也引发了大家的持续的关注和热议，有人羡慕，也有人摇头。
1: 可以的，还羞着。
0: 鼓励学生带宠物就读对学习本身的利弊，包括宠物在学校的饲养的难点和可能引发的问题，甚至对宠物身心健康的影响，都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我们都知道，大学的生活当然没有那么轻松，考试的压力，包括适应新的环境、人际关系的问题、远离家乡的孤独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陪在身边，那种被需要的感觉确实可能让人踏实不少，比较治愈。但是大学毕竟不是自己的家，有的同学可能喜欢猫狗，喜欢宠物，有的人呢可能会害怕，甚至对他们的毛过敏。宠物叫起来会不会影响到同宿舍的同学们休息？万一宠物挣脱了绳子吓到别的同学该怎么办？这些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思考的。当然，对于这些学校来说，需要讨论的是校内饲养宠物是否合法合规。这里呢，也要排除那些为了满足教学科研需要，比如说一些和生命科学呀、农畜牧啊相关专业需要的校内饲养的一些情况，仅涉及为了满足学生个人需求的宠物的饲养。宠物进入到校园这样的公共空间，特别是像宠物犬，需要遵守当地的相关的管理规定。在很多地方呢，都有一些养犬的管理规定，对犬只进入公共场所都有着明确的限制。这就意味着高校即便是拥有一定办学的自主权，也很难通过校内宠物友好的政策来自行突破地方性法规的约束。学校内部的管理办法当然不能反过来为法律明令限制的行为创设豁免。限制学生们在学校内饲养宠物之所以会成为各地高校管理的一项共识，当然有一个很明确的原因，就是在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方面有产生异味、蚊虫、寄生虫以及一些人畜共患病的风险。而在校内环境方面呢，我们都知道高校是共同生活的地方，它需要兼顾其他学生对于噪音、气味、过敏等等这样的一些感受。而在动物的福利方面，大学生上课、实习、放假都会有，宿舍的空间呢又很有限，而且呢是好几个同学。

学住在一间宿舍，未必能够满足动物的长期的运动，包括他们的领地、社交和医疗的需求。而猫和狗在陌生高密度的环境当中，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应激反应，对健康不利，还可能会因为抓咬、逃逸引发次生的校园安全风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高校的管理责任和法律风险问题，一旦发生了宠物伤人，或者是疾病传播或弃养，学校很难完全的置身事外。你比如说，有网友就担心携宠物入校最后变成了宿管和辅导员的新增的噩梦，宿管大妈除了要管你们，还得管你们的宠物。当然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哈。大学的校园内人员相对密集，这些都是客观的实际。集体住宿的环境当中，像公共的利益、管理的责任和动物的福利，当然都必须要综合权衡。宠物友好空间开放没有那么简单，它造成的不同人群间的认知的争议和利益的冲突，这些学校当然是需要去面对的。当然了，尽管这些学校开放了之后呢，也有自己的相关管理的方案，但是呢，方案写得再好，还是要看最终的执行。比如说宠物一旦伤了人怎么办，这个责任怎么划分，学生毕业了宠物会不会就因此遭到了遗弃。带宠物上学这件事情啊，其实考验的不是学校的胆子有多大，而是管理的功夫能够下多深。因为校园是大家共享的，不能说只让养宠物的人开心，而让那些不喜欢宠物的人受罪，当然也是不行的。当然了，确实现在很多人都把宠物当作自己的情感寄托，但是长久以来呢，学校面对学生养宠物几乎都是全面禁止的，要么发现了就要没收，要么让学生直接送走。所以呢，有一些大学生啊，就转入了地下偷偷的养宠物，或者说有一些就直接到宿舍这个学校旁边去租房子，就因为养宠物。这个当中也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疫苗缺失啊、卫生混乱啊、毕业随意的弃养等等问题。同时呢，也引发大家的一些担忧哈。大学生有的时候生活都一团糟，连自己都管不好，他还能管好宠物吗？当然了，部分的高校民办学校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学，这为校园治理创新和生命教育的实践也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你比如说，这样的一些高校当中，有一些就宣布学生可以带宠物上学，并表示学校会逐步的开放宠物友好宿舍、开放食堂之外的校园区域作为遛弯的空间，每学期还会开展校园的宠物档案登记和疫苗的核查。还有学校呢，建设了宠物寄养的场地，宠物不会进入寝室、教室等教学生的活动区域。还有学校呢，宣布每一只入校的宠物都会拥有自己的校园身份，他们会有宠物的照片、品种、年龄等等相关的信息记录。当然了，总体来看，这些学校把赌改为了输，通过划定专属的区域，配备宠物的友好设施，尊重学生的合理的情感需求。与其你偷偷地躲着养，还不如正大光明有规范地去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规避了传统管理模式的一些弊端，彰显了校园治理的人性化和精细化。但是呢，反对和担忧的声音同样也是应该被正视的，毕竟哈，校园它是公共的集体空间，对于养宠物的学生来说，宠物是治愈的解药，但是呢，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小包袱，它的喂食、它的清理、日常的陪护都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而大学生的主业呢，当然是学业，生活和学习怎么样平衡，在期末备考的时候，或者说实习外出的时候，寒暑假返乡的时候，宠物又该如何的安置。除此之外呢，一旦宠物乱跑，突然抓人咬人，这个责任谁来担？从法规的层面来说，宠物进入校园这样的公共场所，尤其是犬只，必须要遵守所在地的养犬管理规定。高校即便拥有一定的办学的自主权，也很难通过校园内的宠物友好的政策来突破地方性法规的约束。

我们刚刚说到了推行这个很简单，但是管理却并不容易。校园的管理也不能说这个一味的就创新，忽略了很多。高校主动的打破局面当然不是坏事儿。国外呢也有一些高校是允许

学生携带宠物入住的，但是呢，是建立了严格的注册、疫苗、绝育，包括动物的行为评估、舍友同意、指定宿舍、责任认定和动物福利保障制度等等等等。有的呢，甚至只允许学生携带入学前已经长期饲养的宠物，从而避免因为新鲜感而冲动养宠。这些呢，当然也是值得借鉴的一些经验。而在国内要开展这样的一些尝试，当然也离不开对宠物产业和养宠行为的规范立法、严格执法。高校想要做到宠物友好，就要在合法的基础上有完善的预案、清晰的权责划分、全流程的监管，才能够避免善意的初衷演变为新的乱象。归根结底哈，宠物进校园呢，当然是一次创新的尝试，但是一定不能够沦为一场仓促的实验。把每一个潜在的风险提前的考量到位，带着宠物上大学，可能才经得起公众的审视和实践的检验。当然，带宠物上大学不可一蹴而就，先把文明科学养宠这样的一个理念提高到公众自觉的系统工程，再让宠物友好的概念进入到大学的校园。宠物上学，带宠物上学不能说只靠一腔的热情，同学们在养宠物之前当然也要想为生命负责，为这个小生命负责。高校放开宠物入校绝不是简单的政策的松绑，总的来说，精细化的、动态化、常态化的管理，可能才是宠物友好校园长效运行的核心的。

0: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暂告一个段落。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 105.8 AM 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稍后半点广告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主播大全和白倩继续为您带来的超然足球，欢迎您继续关注。
1: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2: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1: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千千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2: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1: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2: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1: 他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2: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

0: 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冲门，打门，
6: 超前了！哇，
7: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8: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7: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9: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10: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每周一上午的8:30和11:30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直播，获取最新赛事动态。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中超进行时。
7: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9: 好，进入到今天的中超进行时。8月29号的19:00，中超联赛第25轮，云南玉坤赴客场杭州黄龙体育中心呢，挑战浙江俱乐部绿城。在赛前的积分榜上，我们看到云南玉坤是以10胜5平9负积35分，位列第6的位置，距离身前同积36分的青岛西海岸和山东泰山只有1分的差距，距离排名第2、第3的北京国安和大连英博呢，也只有2分之遥。这一场全取3分，球队就可以跻身积分榜的前列。那目前呢，中超积分榜第2至第6名的积分差距也不大。那6支球队陷入到焦灼的混战当中，一场胜负就可能会改写整体排名的走势，也让这场对决的战略价值再度升级。
10: 是的，然而本场比赛的走势呢，却和球队赛前的预期是大相径庭。开场只有4分钟，浙江队便利用玉坤的防线连续失误，连入2球，迅速地建立了领先的优势。随后呢，米特里策和托利奇二人状态爆棚，凭借连续的精彩配合，屡次地打穿了玉坤的防线。其中米特里策还上演了帽子戏法，托利奇贡献了一个球4个助攻，浙江的半场便攻入了5个球，比赛很早就失去了悬念。在下半场的开局阶段，陶强龙再入一球，把比分锁定为6-0。玉坤最终在客场遭遇了一场大比分的失利。
9: 是的，那玉坤最近在进攻端火力持续爆发，球队已经连续2场中超联赛攻入3球，正在全力冲击队史首次连续3场中超比赛攻入3球或者是更多进球的里程碑。不过呢，球队客场表现依旧低迷，最近6场中超客场没有尝到过胜绩，那追平了队史在这项赛事当中最长的客场不胜记录。同时最近4场客场比赛每一场都失球3个以上， 上，同样创下了非常尴尬的记录。球队的防守端的顽疾也亟待解决。那反观对手浙江俱乐部绿城队，虽然这个赛季表现起伏不定，但是球队在中超对阵玉坤的三场比赛当中保持不败，也是两胜一平的战绩，并且赢下了最近两场交锋，在心理层面上呢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10: 首发阵容上，鲍亚雄这一场呢是轮换把守球门，徐宏杰、布尔克、伊藤、张晨良构建后防线，叶楚贵顶替累计黄牌停赛的卡约，和徐昕、约尼察一起坐镇中场。布尼亚明、侯永永、奥斯卡继续的联袂冲锋，克莱伯、黄子昌、段刘瑜、赵宇豪等球员位列替补席，为球队留足了后手调整空间。
9: 在比赛开场只两分钟之后，浙江队打出超级梦幻的开局，托利奇在左路与米特里策打出了撞墙配合，随后右脚推射首开纪录。只一分钟之后，叶楚贵后场回传失误，托利奇得球之后投桃报李，助攻米特里策再下一城，0-2，玉坤早早的陷入到两球落后的困局。第十分钟，徐昕突破创造禁区前任意球的机会，布尔克主罚重炮轰门，被赵博扑出。
10: 第十五分钟，徐昕扣过防守球员后兜射，再次被赵博扑出。第十九分钟，张晨良送出直塞，侯永永得球突入禁区后射门被挡出。第二十五分钟，托利奇左路横传禁区前，陶强龙门前抢射被徐宏杰倒地挡出。第二十八分钟，布尼亚明在禁区左侧晃出角度后，左脚射门被扑出。随后呢，米特里策中路迅速的策动反击，和托利奇再次完成撞墙配合，打穿了玉坤的防线，单刀面对鲍亚雄再入一球，0-3，玉坤三十分钟不到就三球落后。
9: 到了第34分钟，奥斯卡在右路突破后脚右脚射门呢打在了边网上。第35分钟呢，米特里策禁区内造成布尼亚明铲球犯规，浙江队获得了一次点球机会，米特里策亲自操刀将球攻入球门的下角，完成了帽子戏法，玉坤0-4落后。补时的阶段，在上半场补时的阶段，托利奇带球如入无人之境突入玉坤的禁区，随后横传助攻朴振谢轻松推射得手，0-5，玉坤带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比分结束了半场的争夺。
10: 下半场一边再战，乔迪用克莱伯和黄子昌替下了状态不佳的叶楚贵和张晨良。第46分钟，徐宏杰传球再次失误，托利奇断球之后挑传禁区后点，陶强龙左脚劲射再进一球，6-0。第58分钟，玉坤用赵宇豪、胡瑞宝换下了奥斯卡、约尼察两位进攻核心，战略性的放弃了比赛，投子认负。第65分钟，米特里策右侧禁区外冷射被鲍亚雄双拳击出，随后布尼亚明发动反击，直塞找到克莱伯，而克莱伯将球带入禁区后左脚射门打偏。
9: 第73分钟，托利奇送出手术刀直塞，替补上场的方浩单刀射门被鲍亚雄化解。第81分钟，托利奇大禁区外大力攻门被鲍亚雄倒地扑出。第89分钟，布尼亚明带球突破之后右脚劲射偏出球门。在补时阶段，克莱伯禁区外远射被赵博没收，最终呢，云南玉坤客场0-6惨败浙江俱乐部绿城队，跨赛季对对手遭遇3连败，浙江队同时也创造了队史最大比分的胜利纪录。
10: 比赛结束之后呢，云南玉坤的球员约尼察在赛后接受媒体采访，谈到本场比赛的失利以及球队接下来的赛程，约尼察直言，这一天对于全队来说是糟糕的夜晚，这场失利令人感到蒙羞。我们来听听赛后采访。
3: 这样的失利确实很难受啊！当然我们也要重新让整个球队醒过来，因为下来面对重庆的这足协杯比赛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我们能重回正轨。
6: We have to win that game。
9: 而主教练乔迪先生在赛后也表示，我们需要从这场失利当中走出来，备战接下来周三的杯赛。来听赛后采访。
11: 今天也最后特别说的吧，关于比赛，今天现场向我们到场的一个球迷还有一个全体表示抱歉，然后从这个失败当中走出来，准备接下来星期三的比赛，星期三杯赛的比赛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2: 上半场的
11: 攻
12: 球和防守站位太高
11: 了，
12: 是不是有关系？
11: 其实跟这个没有关系，因为不可能说这个开场的连续这个三分钟被打成两个球，其实我们人都是在禁区里，跟这个后防线的位置是没有关系。今天无论是进攻和防守，我们说的都是不好。基本上2-0以后，我们就没有再踢这个比赛。
12: 我们
11: 也是今天

0: 休息调整，一天去想带好的孩子。
1: 啊，这个我看我们先看球迷的评论哈，有可爱的史努比说海内存知己天涯6-0
2: 这个有点损了
1: 啊。
2: 还有这位能内切能传中，他说真是看不懂怎么云南的火力就6-0了。
1: 哎，这个马尔蒂尼时代说乔迪防守比安德森啊差多了啊。
2: 嗯，这是赛后很多球迷都在讨论的。
1: 嗯，对，
2: 加西亚他说米神托利奇两个人互相传来传去就打爆了云南防守线了，哎呦，不错的地表最强。他说，绿队6-0成队，我好像看过，又好像没看过。
1: 哎，让我们想起了去年对国安的那场惨案啊。
2: 是的，
1: 兜比脸干净说云南中超进攻，中甲的防守啊，这个大家都是一顿批评之声啊。那白老师怎么看这场云南玉坤的表现？另外，这场的这种大比分的惨案，会不会对我们周三乃至于周日的比赛产生影响？你觉得？
2: 我觉得肯定会，就是在士气上是非常非常的会受影响的。这样的一场大败哈，而且这
1: 为什么
2: 这场比赛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困惑，这不是我们以往看到的玉坤，
1: 是
2: 除了他的防守一如既往的出问题。
1: 对，这个说都说神一场鬼一场，这个场也太鬼了点儿。
2: 没错，6-0，而且开场才3分钟的时候就2-0被别人领先了。我当时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当时，当然我们知道玉坤其实打逆风球其实是很厉害的，
1: 没错啊。
2: 进第一个球的时候，我当时我心里还想，哎，进第一个球进得早，其实没关系，我们还可以追。但是当第二个球再进去的时候，而且是几乎相同的方式进去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妙了，这场比赛可能会有大比分的落后。果不其然，但是我没想到大比分会大到如此之大。确实这场比赛我觉得乔迪主教练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开场刚开始就已经崩盘了，这个是大家都没想到的。而且这场比赛我们的锋无力，前锋好像打不穿，打不出来，而且我们的盾也很乏力啊，我们的后防线一如既往的乏力，而且中场也没有贯穿起来，你就觉得所有的球员好像该发挥的都没有发挥出来，包括以往表现特别好的布尼亚明好像也没有太多好的机会。
1: 是，
2: 就是每一个球员包括叶楚贵的那个离谱的那样一个失误，我记得当时解说员说这个球传的让对方球员很舒服哈，就是可能对方球员来传可能都传不出那么舒服的球，确实就是真的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我觉得这场暴露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开局专注力是严重的不足的，心理的抗压能力也变弱了。
1: 对，
2: 开场连续的丢球心态就迅速的崩塌，传球失误太多太多，防守协防盯人都出现了大量的错位。这个鲍亚雄在比赛之后他也坦言，他说大比分落后之后球员的心理防线被击破。当然我相信任何一个球员面对这样的比赛，当被别人大比分的领先的时候，确实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1: 是，
2: 并不是说防守站位过于靠前，禁区内防守人数并不少，但是人到位了，我们的防守的判断呀包括协防的补位啊跟不上对手的传跑的这个节奏。多个失球出现了盯人漏防回防拖沓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而面对浙江外援之间的这种快速的传切，玉坤的中场没有能够切断传球的线路，相反对手可以轻轻松松地把球输送到玉坤的防线的身后。一旦丢失了球权，回击这个反击回防的这个落位的速度就跟不上对手的穿插，你会感觉到对手打得非常的活，而且当他们大比分领先的时候，他们越打越活，越打越自信，我们越来越不知道我们该怎么打。虽然说有零星的一些射门哈，但是玉坤这一次进攻端真的是哑火，我们的外援也没能够站出来，整体的进攻很难稳定的推进到对方的禁区。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最有威胁的就是侯永永的那次机会，但是侯永永还是没有把握住这一次机会，还是让人感到非常的遗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客场的老问题的这个放大，这一场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客场联赛7场不胜啊，这是3-4的一个成绩。过往的客场呢，我们还能进球，这一次我们连球都没进，防守的漏洞非常的大，防守的短板完全的暴露。
1: 我看防线压得很靠前，很多时候
2: 是，所以别人打身后，轻轻松松就给你打穿。
1: 没错，
2: 乔迪在赛后呢，当然他也向球迷致歉了哈，他也承认攻防两端全部发挥失常。当然了，我想球员当然要总结，但是最应该总结的还是乔迪。我在赛后看到很多的一些球迷的一些评论，就认为说在防守这一块乔迪做的不如安德森哈。就是当你做的不

0: 好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拿你和原来的这个教练去做比较。
1: 是，
0: 当然在进攻端，我们的这个今年这个赛季以来，确实我们看到进攻端是有很大的进步的，但是我们的防守的问题始终还是有漏洞，而且这场比赛的惨败也让玉坤的净胜球由正转成了负。
1: 对对，
0: 联赛争上游的形势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接下来我觉得确实需要好好的调整一下这场惨败。应该说是很伤害球迷的心，当然也很伤害他们整个队伍的士气。
1: 没错，我看很多这个远征军球迷啊，应该说是在不论是胜还是负的时候都会支持球队的一些球迷的，可能内心当中也有了一些不满啊。
0: 是的，
1: 所以刚刚说到了这个进球数失球数，我还看到有位网友德莱塔说，小学数学题一则，已知玉坤进球数和失球数之和为100，且失球数比进球数多两例，问玉坤进球失球各为多少粒、这答案是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个云南玉坤的客场哈，0-6惨败浙江队之后，这场赛季中超丢球数达到了51例，
1: 没错，
0: 追平了青岛海牛，也成为中超丢球最多的球队。而与此同时呢，玉坤在进攻端攻入了49个球，和北京国安、上海申花的进球数并列联赛的第二。而奥斯卡19个球领跑射手榜，约尼查12个助攻领跑助攻榜。
1: 是啊，这个玉坤在25轮之后打进49球，丢掉51球啊，他们比赛总共产生了100球，是中超最多。场均出现4粒进球，几乎是每场和对手踢出2-2的比分。那云南玉坤将在下一轮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铜梁龙呢，刚好是中超比赛产生进球最少的球队，目前打进26球，丢29球，总共产生了55个球。
0: 大家一定看到这场比赛就会回想到在去年的8月20号，玉坤在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客场0-7惨败北京国安。时隔一年，球队再次在客场遭遇了耻辱性的大败。9月2号呢，玉坤将会回到主场迎来足协杯1/4的决赛，对阵重庆铜梁龙的比赛。当然我们也希望球队能够深刻的反思和总结，记住这种刺痛感、耻辱感，尽快的找到比赛的状态。
1: 是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1: 好，来关注一下本轮的其他比赛。大连英博在主场这一轮和北京国安的争二关键战是戏剧性十足。在上半场，大连英博的阿奇姆彭、毕金浩先后破门，但是都因为越位在先被吹掉了。半场尾声阶段呢，孺子楠下底传中助攻张玉宁头球破门，国安半场反客为主，1-0领先。到了下半场，下窗加盟后备受争议的德尔加多开场阶段轰出一脚无解世界波，帮助大连英博1-1扳平了比分。第78分钟，毛伟杰助攻阿奇姆彭再度破门，但是仍然因为越位在先无效。补时的最后时刻，双方发生了冲突，被换下场的达万被红牌罚下。转播一直没有交代双方的冲突过程，最终呢，两队是1-1战平了。
0: 再来关注上海申花主场和山东泰山的比赛，也是跌宕起伏。上半场开场近10秒钟，泰山队开场闪击战，买乌狼挑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了领先。但是半场的尾声阶段，拉唐、阿苏埃连扳2球，申花半场2-1反超比分。下半场直到第74分钟，克雷桑传中造成了高天意的手球，收获了点球，并主罚命中，将比分扳平。紧接着呢，李元一直塞助攻李小恒破门，泰山队3-2再度取得领先。到了补时阶段，徐浩洋单刀球被于金勇封堵，最终呢，泰山队是3-2力克申花队。
1: 再看深圳新鹏城主场和上海海港的比赛，上半场两队门将都贡献了精彩的扑救。先是严俊凌神勇化解了周定洋的爆射，随后呢，彭扑出安佩姆的单刀球，双方半场战成了0-0。到了下半场，直到常规时间的尾声阶段，吴磊传中助攻蒯吉文，攻入个人中超的首球，上港1-0打破了僵局。随后深圳新鹏城挑传创造出了单刀的机会，严俊凌再度出击破坏，最终呢，上港客场1-0力克对手，联赛取得了5轮不败。
0: 来关注主场和武汉三镇的保级大战，几乎是海牛保级的最后希望了。然而这场比赛呢，却是一边倒。上半场三镇就凭借着绍尔卡迪斯的破门2-0领先，到了下半场，绍尔卡迪斯完成了帽子戏法，贝维斯锦上添花，宋文杰补时阶段打进了挽回颜面的一球，最终海牛主场1-5惨败，遭遇了8连败。
1: 在三镇赢球之后，天津金猛虎一度掉入到降级区，而且在主场与青岛西海岸的比赛当中呢，上半场孙明谦守

0: 有球送点，戴维森点射破门，金门虎半场0-1落后。下半场直到第81分钟，吴兴涵攻进了绝平球，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1: 成都荣城在主场和辽宁铁人的比赛当中没有错失机会哈。上半场王子铭助攻费利佩破门，成都荣城半场1-0领先。下半场维林顿开场闪击得手，热菲尼奥第72分钟扳回一球，最终呢，成都荣城是2-1力克辽宁铁人。
0: 多轮不胜的河南队在主场和重庆铜梁龙的比赛当中，上半场凭借着古斯塔沃的进球1-0领先，但是下半场阮奇隆破门将比分扳平，最终两队1-1握手言和。河南队5轮不胜，重庆铜梁龙则9轮不胜。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积分榜的情况。成都荣城51分继续的领跑，而且领先的分数又扩大到了14分。在联赛还剩最后5轮的情况之下，成都荣城夺冠已经没有悬念了，问题仅仅是提前几轮而已。而下一轮他们将要客场挑战河南队，只要取胜就能铁定提前夺冠，即便平局提前夺冠的概率也很大。而北京国安、青岛西海岸以及大连英博同积37分，排在第2到第4。36分的山东泰山、35分的云南玉坤排在第5和第6，大概率呢将是这几支球队来争夺第2。当然，第7的上港也仍然有机会。
0: 保级的形势我们看到同样发生了变化，海牛在惨败之后仍旧垫底，三镇和金门虎则同积19分。输掉保级大战之后，海牛尽管与保级区只差了5分，但是保级基本无望。两支同分的球队相互之间的比赛进行完赛，那三镇呢处于劣势，在同分的情况下他们始终会被金门虎压着啊。值得注意的是，金门虎仍然少赛一场，三镇更是少赛2场，少赛的这几场比赛呢很可能会左右保级的形势。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0: 好，临近尾声，我们来简单关注一下其他消息。从8月19号到25号，连续发生多起极端球迷行为啊，一共开出了好几份罚单。第一份是19号由上海警方公布，在18号上海申花主场对阵国安的比赛当中，三人对着非主场球队队员球员服饰的男童父亲进行指责谩骂，因为寻衅滋事违法，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这份行单也这个罚单呢，也是这场比赛对上海赛区进行的通报批评，涉及两件事儿，一个呢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件，第二是客场球队的球迷在观赛区域有部分北京国安的球迷身着不文明文字的服装。
1: 那第二份罚单呢，就是给予了第一份行业罚单的第二条内容，因此给予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罚款50000元人民币，而且后续两个客场比赛的观众席位削减10%。
0: 啊，那相关的这个行业的罚单啊，在中足联的官方网站都相继发布了公告哈。那我们看到球迷恶性事件的背后呢，应该说是球队极端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地域攻击行为呢比较明显。那出现这个相关的情况之后啊，相信俱乐部也并不是没有管理抓手，那么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持续为您关注。好，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赛事预告。
1: 临近节目的尾声，来关注一下本周在玉溪云南玉坤将会有2场比赛上演。2026中国足协杯1/4决赛，云南玉坤主场对阵重庆铜梁龙，比赛的时间是9月2号，本周三的晚上8点。目前的微信小程序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中场这个场次还有少量的余票在售，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选择购买。
0: 是。
1: 还有呢，2026中超的第26轮比赛，云南玉坤同样坐镇主场迎战辽宁铁人，时间会在9月6号，本周日的晚上7点35分，继续为玉坤加油。
0: 是的，在9月7号的下周一上午同一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
1: 再会。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

0: 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9: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
9: 长。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4: 北京时间12点整。
1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大家

0: 说的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是什么让你停下脚步？是滇池边吹过的风。是什么让你抬起相机？是西山上飘过的云。是什么让你流连忘返？是翠湖畔盛开的花。是什么让你心神荡漾？昆明，昆明，是昆明，心之所向，越听昆明。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周一的午间，沐浴着秋日的暖阳，我们相会在了乐听昆明的直播间。我是汪主播汪小浩，接下来请出我的搭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听昆明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溪。
0: 欢迎您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我们一起来打开一扇了解昆明、爱上昆明的窗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让我们一路乐听同行。

0: 好，一边听着这一首周深的《亲爱的旅人》啊，我们一边呢来和大家先预判一下本周的天气哈。
1: 对对对，这个从这个听歌这个感觉来，我觉得就有一种拨云见日哈、啊，雨后初霁的感觉。
0: 哎，对，真是。那本周的天气要告诉大家是一个好消息啊，
1: 当然是好消息了啊。这个上周其实受到台风紫檀和沙德尔的影响啊，我们下了近一周的雨、
0: 嗯，这个雨就是说来就来了，突然间天就黑了，然后一场大雨就来了。然后突然间云又散了，太阳又出来了，
1: 瓢泼大雨啊、嗯、其实我们也给大家讲了，就是近期呢虽然说已经到了秋季啊、嗯、但是我们还在一个主汛期，
0: 对、嗯、今年的主汛期好像还远远没有结束，
1: 有点长、嗯、那根据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啊，昨天夜间起我省的降雨就减弱，滇中以及东部啊大部地区呢雨水都会按下暂停键，以多云渐晴的天气为主啊，好难得，好想鼓掌啊、
0: 嗯、对
1: 但我们局部还是有这个分散性的阵雨，滇西、滇西北、滇南大部呢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怒江、迪庆的局地雨势强劲，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高啊，需要特别的注意防范、
0: 嗯嗯、看来我们单说昆明要鼓掌，但是呢、嗯、尤其在怒江啊还有迪庆啊这些地方雨势呢依然是处于一个强劲的态势、
1: 嗯、
0: 所以呢大家要出发前往旅游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关注好这个路况的信息，还有一些天气的预警。
1: 对，天气的预警、嗯、那具体到昆明来说，本周天气真的是很不错啊、
0: 嗯、
1: 大多数都是多云的天气，而气温在非常舒适的15到25度之间啊、
0: 嗯、
1: 祝您畅游春城，感受我们这里初秋每一份美好。

0: 吃喝玩乐，都市生活的全新生活秀场，从云南新闻广播开始，从乐听昆明开始。
1: 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走街串巷来观察一下昆明的新变化。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两张属于昆明以及呈贡的新名片，
2: 而且是国家级的哦。近日呢，商务部公布了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的创建名单，昆明市呢入选了这个服务贸易的示范区创建名单，而呈贡区入选了国家级的数字贸易示范区创建名单，分别成为了我省唯一入选的创建单位。
1: 那昆明和呈贡因何入选？他们自身究竟有哪些真功夫，有哪些硬本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啊。
2: 近年来呢，昆明市充分地发挥省会加口岸、开放平台集聚和特色产业优势，持续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2025年，全市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突破30亿美元，占全省比重超过80%。自2020年以来，获批全国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以来，昆明市围绕语言服务、农业技术、跨境金融、生物医药技术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国家级的创新实践成果。中医药、文化贸易、数字服务、跨境物流等特色业态加快发展。依托中老铁路、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莫憨口岸、国际通信出入口局以及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昆明综合保税区这些开放通道和平台，昆明面向南亚、东南亚发展服务贸易的基础不断夯实。
1: 那说完昆明，我们再来看呈贡。那这一次呢，呈贡作为一个县区级单位哈，它是依托数字经济、花卉、大健康、生物医药，还有现代服务业以及小语种语言服务等特色资源，那么也是持续的推动了数字资源和实体产业的一个融合发展。那么呈贡区呢，还积极探索特色产业加数字技术加国际市场的一个融合发展路径，加快推动优势产业数字化、国际化的转型，数字贸易发展特色也是在进一步的凸显。
2: 这次的双入选呢，是昆明市继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这些国家级平台之后取得的又一重要进展，为昆明市进一步的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外贸新动能提供了新的支撑。
1: 是的，那领到这两张国家级的新名片之后呢，昆明市依然将会按照商务部和省商务厅的部署要求，高标准的来推进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的创建，同时支持呈贡区立足产业优势特色，扎实推进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的培育和创建，不断提升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和国际化能力，努力形成更多的具有昆明辨识度、云南特色的创新实践，为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添新动能。

0: 好，接下来我们的关注点呢要聚焦距离昆明800公里之外的莫憨哈。
1: 对对对，上个周末这里真的是
0: 牵动人心，
1: 牵动人心啊！大家可能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图片，就是这里有关于莫憨发生了洪涝灾害的消息。
0: 更多的朋友呢，可能也看到了昆明发布在8月29号发出的一个昆明防汛抗旱指挥部的一个发文啊。
1: 8月28号到29号，莫憨。

0: 镇出现了强降雨，辖区河道水位持续上涨，莫龙村盐塘水库出现漫坝险情，存在溃坝的风险。灾情发生以后，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调度指导盐塘水库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对云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昆明市、西双版纳州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立即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力量开展抢险避险工作，对涉险区域的群众进行紧急的转移安置，并同步开展隐患排查、临时安置保障等工作。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那我们给大家来捋一下哈。那么首先呢，截止到8月29号的16点，已经转移莫龙、上涌、上岗、曼庄等6个村社区的2200余人。那么根据现场情况科学研判之后呢，还将会进一步的扩大转移的范围，同步呢开展隐患排查、临时安置保障等工作，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那目前呢，也正在全力的开展电力设施的排查和修复工作，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的电力供应保障。
0: 在通信保障方面，经过抢修，恢复基站49个，抢通光缆4.8公里，恢复了4386户用户的通信。道路交通方面 ，G8511 昆莫高速已恢复了一条通道，来保障应急车辆通行。国道 G213 莫汉段于30号16点正式抢通。
1: 那同时呢，各级各部门也已经紧急调拨帐篷400件、棉被4000床、方便面1500件、饮用水1100箱等救援物资，已经来到了这个集中安置点了哈。所以现在集中安置点的各类生活物资保障是到位的，也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各方面的需求。同时呢，合作区还专门协调了6辆救护车进驻安置点，开展医疗救护和健康监测。那么同时呢，根据天气情况的一个研判啊，马上就要开学了嘛，所以莫憨辖区的小学和中学呢都将会推迟开学。
0: 根据气象预测，降雨仍将持续。下一步呢，各部门将按照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的要求，密切的监测雨情、水情，加密水库的巡查频次，实时掌握水库运行状态，强化短灵预警校应。同时呢，继续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不漏一人，加快抢修电力、供水、通信、道路等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的供电、供水、通信、道路，保障生命线工程畅通，做好救灾的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汛期的这个灾害啊，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逃生时间也短，所以呢，转移避险是咱们保住自己生命的唯一的底线。每一次人员转移指令的下达呢，也都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基于风险的一个科学的研判。所以守住安全底线就是守住阖家平安。我们在这儿呢，也是遥祝莫憨能够平安地度过这一次的险情。
2: 等一眼我就收敛，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我会有乖有黏。
1: 好，接下来呢是一个新事物，这就是全国首款升级版的液体鼻喷流感疫苗来到昆明了，大家以后可以选择来接种了。
0: 对对对，这个专门为怕打针的小朋友而准备啊。
1: 我们可以吗？
0: 专为3到17岁儿童及青少年研发的。
1: 好吧。
0: 那这个凭借一个无痛便捷、起效迅速、免疫全面的优势，为青少年儿童流感防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择，进一步的完善了我省儿童传染病的预防体系，守护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的身体健康。
1: 那么这样一个我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说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心理障碍和反感的这样一款疫苗呢，在8月27号的时候是在昆明完成了首针的接种。那么这款液体鼻喷流感疫苗呢，是由长春百克生物自主研发的，从今年8月呢就正式的登陆云南，是国内鼻喷流感疫苗迭代升级的产品。那么相较于这种传统的冻干剂型啊，全新的液体剂型呢是采用了预冲鼻喷一体化装置，所以呢就无需医护人员还要提前溶解调配，那么拔除护帽呢就可以直接的

0: 喷鼻就进行接种了，哇，真的是 好方便啊，
1: 真的非常方便。单人接种流程呢，仅仅需要8秒钟啊，大幅的简化了接种的流程，提升了接种的效率，有效减少了儿童这个焦躁抵触啊，
0: 那效果怎么样？

0: 毒的变异株具备交叉免疫的保护能力，我们有临床数据显示，鼻喷流感疫苗接种3到5天就可以快速起效啊！之前的好像是有几十天吧，大家在，所以经常都会在秋季的时候提示大家啊，
1: 提前来接种疫苗。
0: 身体状况不太好的，大家可以提前接种啊。那这次我们非常快就起效了，3到5天啊，保护周期更长，能够在流感高发季来临之前，快速的为儿童来建立防护的屏障。省疾控这个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鼻喷疫苗和注射式流感疫苗防护效力相当，都可以有效的构建流感免疫屏障。其中那鼻喷剂型更适配畏惧打针的青少年儿童，注射式疫苗适用人群范围更广，两类疫苗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接种需求。
1: 那目前我们云南省的流感疫苗的供应呢也是充足的，昆明市的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预防接种门诊呢都已经全面开放了升级版的液体鼻喷流感疫苗的预防接种服务。那么市民呢就可以通过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或者是云南疾控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申领电子预防接种证，那么选择这个就近的接种点位，然后进行一个线上的预约之后呢就可以来接种了。当然您也可以直接前往线下的接种门诊来现场咨询有需接种就 OK 了。我觉得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科学技术又造福了老百姓，
0: 小朋友就再也不要害怕打针了。
1: 对。

0: 好，接下来呢，乐听昆明，走街串巷看昆明这个环节，要带大家来看两个地方的蜕变啊。嗯，首先我们去翠湖南路92号的皇宫东街逛一逛吧。
1: 嗯，过去可能很多昆明人都不知道啊，皇宫东街在，
0: 但是现在可是大大的有名啊，网红。
1: 我经常在附近啊，坐地铁的时候，地铁站出来的这个外省游客啊，外地的朋友们下来就问皇宫东街在哪里？
0: 是
1: 我们简要的说一下皇宫东街，它的得名啊，我们的爱国这个护国这个护国运动的爱国将领黄玉英啊，曾经在这里是我们武城小学的玉英校区，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咖啡公园的那块地方啊，里面就有我们黄武义工黄玉英的一个纪念碑啊，纪念我们这位爱国将领，
0: 所以因此而得名皇宫东街哈。这两天您去皇宫东街的话呢，您可以看到青灰的砖墙爬上了新绿，精巧的墙绘呢是顺着老建筑的轮廓一路的铺展下去，民国街巷的风韵和翠湖的湖滨风光温柔相拥，这条沉寂多年的老街巷就是在这样细微的改造当中慢慢的苏醒。
1: 曾经的这条街巷呢也是被诸多的难题困住啊，就像很多的老旧街巷一样，有设施老旧啊，管线杂乱缠绕，非机动车随意挤占步道啊，闲置的角落脏乱，历史保护、居民生活、景区管理的多重矛盾都交织在一起。
0: 是面对这些老大难问题呢，五华区华山街道是选择守住老城的原有肌理，那么以针灸式的微改造来破局。比如说呢，他们就完整的保留了皇宫东街民国青砖灰瓦的建筑风格，那么用这种铜制地刻来复刻了皇宫祠还有城隍庙的历史印记，而且呢翻新了路面，梳理了管线，清理了乱停乱放的车辆。政府还搭建了景观地台，引导商户参与到墙绘的创作还有绿植花卉的布置当中，把沿街的空间转化为了格调雅致的灵湖休闲空间。
1: 改造的初心呢从来都不是自上而下的工程，而是倾听了每一位居民的心声。街道呢依托居民议事厅、商户联盟、城管驿站，入户走访收集了200多条群众的诉求，停车规范、休憩点位、绿化美化、老百姓的期盼一一落进了改造的方案里。沿街的商户呢主动参与了电箱彩绘、墙面美化，用自己的巧思来装点公共的空间，真正实现了我的街巷我做主。修旧如旧的街巷藏着最接地气的民生温度，改造完成后居民满意度高达98%。
0: 那这条路的改造呢它还分为了两段来进行发力。

0: 那么政府呢是牵头做好了地台修建、整体景观的改造，还有环境整治。商户呢则是自发投入心思与资金，在门前布置花镜、装点立面，让街巷的景致呢层层的递进。那么改造之后呢，门前三包制度落地生根，商户主动守护门前整洁，把环境的红利化作了自治和自觉。90余户居民、商户和辖区单位还组成了一支自治队伍，管护绿植、维护秩序。片区占道经营的投诉呢就在大幅的下降，执法的矛盾也在不断的减少。所以就是这样的多元共治的温情啊，现在我们看到在这条老街巷当中慢慢的生长。
1: 从前的皇宫东街只是游客匆匆打卡的网红点位啊，比如说兰花迎开的时候大家来这里啊拍个照啊，拍完照片就转身离开啊。现在的老巷啊，补齐了休闲消费的场景短板啊，一条那个横跨空这个半空中的这个桥梁啊，把这个昆明老街
0: 空中栈道
1: 啊和这个皇宫东街也连在一起啊，从昆明老街顺着这道桥啊一路散着步过来，下来一下桥就是各种茶空间啊、咖啡小店啊散落其间，随处可供游人歇脚落座，夏日赏荷，冬日观鸥，远道而来的游客也是漫步其间，吹着翠湖上吹来的风啊，品一杯茶饮，在细碎的时光里感受昆明独有的慢生活。人流也多了，商户的生意也红火了，曾经匆匆路过的打卡点慢慢的变成让人愿意停留的文旅目的地，现在是真热闹啊。
0: 真的很热闹。

0: 我们说老城的颜值是需要长久守护的，精细化的治理也才是长久之道。五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就表示了，那么后续呢，街道还将会持续的压实商铺的责任，按时更替时令花卉，挖掘窗台啊，还有这个街角的这种小微美化空间，依托城管驿站呢常态化的收集名义，宣传文物保护、环湖生态理念，规范非机动车停放，做好日常保洁，守住老城的这份风貌与整洁。
1: 其实在翠湖周边有非常多的，我们可以说旧巷十三坡啊，都是很多的老旧街巷，但现在都已经褪去了杂乱和陈旧啊，变成了大家愿意去里面停留啊，去里面感受文化的这么一个美好的场所啊。可以说短短的街巷微改造，以小切口撬动大变化，把历史的文脉、城市的治理、文旅消费是相融相生，为老旧的街区活化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的路径。
0: 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皇宫东街的这份蜕变哈，那么接下来即将发生蜕变的地方就是海埂公园，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滇池边的老公园了哈。
1: 那我们8月26号海埂公园滇池绿道的更新改造项目是启动建设了，项目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把生态修复和滇池保护治理相结合，把公园打造成为集生态休憩、休闲健身、文旅观光、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滨湖生态观光与文化艺术休闲新空间，让市民游客尽享山水之美、自然之美，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是的，那作为昆明的一个老公园啊，那么近年来呢，这个海埂公园的知名度在外地游客的口中也是不断的提升哈，所以游客量呢也是在持续的增长。然后呢，就暴露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公园现有的生态功能已经难以匹配滇池湖滨生态保护和市民日益增长的这种休闲的需求。所以呢，作为滇池湖滨生态屏障的重要节点，为了持续的推进生态提升工作，加快把滇池湖滨建设成为看山望水、见绿透蓝的绿色发展带、城市景观带、幸福生活带，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呢就启动了本次的一个更新改造项目。那么就由度假区国投集团全资企业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海埂游乐公司来负责建设。
1: 更新改造呢，坚持生态优先、环湖渔民开放共享的建设理念，以生态修复为核心，严格落实湖滨生态管控、海绵城市建设以及绿色施工的相关要求，在原有的基础上来进行建设的内容呢，包括生态修复提升、滇池绿道连接、海埂公园更新等等。
0: 那么像这个生态修复提升呢，它就涵盖了西区的6个地块和东区的绿化工程。那么其中呢，东区就

0: 是以生态优先、文化赋能、便民提质为理念，要打造的就是城市滨水生态绿廊及关滇最美桉树林。哎，可以想见，肯定是日后的一个打卡点哈、这个项目呢，就将会来推进湖滨生态带的一个提升，还有绿道连接以及功能的提质升级，统筹优化绿水给给排水，还有智慧化，还有无障碍等等这些配套的设施，构建起生态良好、绿道贯通、主客共享的一个滨水生态空间。
1: 此外呢，更新改造还兼顾生态保护与文化赋能，为昆明市及环滇池其他湖滨公园更新生态廊道提质、滨湖空间整治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示范样板。
0: 大家可能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个提质改造开展以后呢，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够去海埂公园玩？
1: 施工期间呢，围挡将采取一个分段围挡分批推进，围挡区域及海虹湿地、海埂大坝周边的景点是正常开放，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市民游客的影响，市民仍然可以前往观赏湖滨生态风光。
0: 而且还要给您吃一个定心丸，就是提升改造之后的海埂公园依然坚持公益属性，将持续免费为您开放，所以就让我们敬请期待昆明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又一张新名片在蜕变之后的一个焕新升级哈。好，那这一节呢，我们就先和您说这么多了，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呢，为您打开今天的吃喝玩乐全攻略。我相信一切。
2: 豆花唱吧，你是喜欢粗米线还是细米线？
3: 战役法金马法，你是喜欢一个人还是凑热闹？
4: 老可以
0: 越爱越听越新，越听昆明，你喜欢的昆明正在此处。

0: 雷迪森安的乡亲们，
1: 我是管你高兴不高兴都要给我高兴起来的旺旺主播汪小浩，我是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喜欢我的走街串巷观察员肥小琪，
2: 我是管你嗨不嗨都要给我起来嗨的吃喝玩乐小星探范小范。
1: 每周一12点到13点，
2: 调频105.8，中波576，
3: 乐听昆明，约吧约吧约吧。
4: 爱新奇，我们带你探寻城市角落；爱吃喝，我们与你一起饕餮美味。乐听昆明，陪你自在畅行，乐享生活。
5: 小出约嘛，看你哇差多。
2: 今天可哪点？
6: 今天可哪点？
7: 今天可哪点？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听昆明，来自 FM 105.8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午间的固定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为您解锁一个全新充满魅力的春城昆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下半段了，要为大家打开吃喝玩乐全攻略，第一站去哪里？今天韦小琪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1: 秋高气爽，当然有登高啦。周末来临，不如约上好朋友们一起去爬山吧。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了一份昆明的七个爬山好去处。
0: 收拾好了我们就一起出发吧。第一站
1: 就在我们的旁边。我们呈贡的城市后花园三潭山公园，
0: 就是老呈贡人非常熟悉的，真的就是他们的后花园了。
1: 对，这里不以险峻取胜，却胜在舒展，不以喧闹著称，却自带从容，拾级而上，树木葱茏，步道蜿蜒，晨练的市民，遛娃的家庭，结伴散步的年轻人啊，让这个公园在每一天的清晨都有了温度。
0: 是。那怎么样到达呢？就是您走这个呈贡的老城新城路，比如说什么 C6 路的乙线，还有215路、250路、C7、C4 等等这些项目呢，都可以抵达。
1: 反正就要记住这个车站叫做新城路口站。
0: 对，在这儿下车，或者您也可以自驾，因为我们周边呢都有停车场。然后推荐的游玩呢，就是我们在面向新城路的这边呢，它是有一个登山步道。就是以台阶为主啊，建议大家呢就轻装，
1: 不要背太多东西。
0: 如果是老年人膝盖不太好的话呢，我们可以绕到，就是开一节山路，绕到这个三台山的后门这儿呢，就可以一路平坦的就来到山顶了。
1: 对，比较平缓的，有点坡度的那个坡啊，就可以直接登顶我们的东厢阁。这里视野极佳，晴朗天气就可以远眺全城啊。这个近期也是秋季啊，早晚温差还是有十度左右啊，大家可以穿一件这个外套啊，也要注意及时的补水。
0: 对，那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呢，就是前不久呈贡区好像是发布了一个要对三台山进行一个换新升级的这样一个公告。那么如果您前往的话，就是近期有这个围栏施工的话呢，也是请您注意好安全啊。
1: 对，注意安全。那下面

0: 每一站就要去我们的西山了，
1: 太有名了。
0: 我们昆明西山呢，素以雄险秀幽的瑰丽山色是享誉滇中。山上有圣安祠、华亭寺、太华寺、三清阁、龙门等风景名胜、人文史迹。登上龙门，凭栏远眺，下面是百丈之悬崖峭壁，举目远望，海天一色，500里滇池尽收眼底。
1: 所以这么美的西山怎能不去呢？
0: 对，
1: 尤其是这个秋天，我觉得登高远眺的话，好像也是一种能够让人的这个胸怀在这个秋天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舒展开来哈，也是有益你的身心健康的。
0: 对对，现在我们的交通非常的方便，
1: 坐地铁
0: 三号线就可以直达西山公园站。那我们的部分景区哈、比如说龙门石窟需要购票的，门票30元起，学生老人呢可以享受优惠。
1: 那也就是除了龙门石窟要购票之外，
0: 其他的对对，
1: 都是免费的景点、啊，
0: 全程都是免费。那自驾路线的导航到西山风景区停车场啊，就可以到达。
1: 来吧，游玩推荐着重不能错过的这些应该进的门，你一定要进去看看哈。
0: 对，华亭寺始建于元朝，是昆明著名的佛教寺院。寺内呢有非常多的
1: 梅花、
0: 玉兰花、都是古树啊，
1: 对，都上百年、几百年的这种树林哈。
0: 在红墙黛瓦下啊，如果遇上盛放的时节，那真是粉霞残雪，不容错过呀。
1: 对，那太华寺呢，则是始建于元代的太华寺，素以花木繁盛而著称。寺内繁花簇拥，步步幽香。寺外呢，则是修竹成林。总之呢，都是极具韵味哈。
0: 对对对，我们的第三站是人民音乐家聂耳墓啊。从景区入口向右边走去呢，聂耳的墓地就静静地躺在苍松翠柏之间啊。我觉得这里作为一个爱国教育的基地啊，大家在这里感受我们人民音乐家的爱国情怀啊，任何时候都不为晚啊。
1: 对对对，那接下来的灵虚阁，灵虚的意思呢，就是高高的在空中哈。灵虚阁呢，也是西山风景区的一个最高处了。它呢是一个清代的建筑风格，整个建筑气势恢宏，风格古朴典雅。只要你的腿脚还有力，膝盖还能承受，我觉得就是每年或者是隔个两三年上去一次都是非常值得的。
0: 对对，灵虚阁旁边的观景台呢也是不容错过的。这里东看浩渺滇池，西眺茫茫群峰，云山连绵，山峰呼啸，一排金碧湖山。而且这里也是昆明看日出的绝佳位置，早起的小伙伴一定不能错过。
1: 如果您能起得早的话，
0: 对对对，最好4-5点。
1: 对，那接下来呢就是龙门石窟了。从灵虚阁往前呢，便是这个西山龙门，景观呢就包括了立于百丈悬崖峭壁之上的石道、古寺、古兰、古窟、古佛等等。这里呢绝对是我们西山风景名胜区的一个精华所在了哈。
0: 下一站我们要去的是梁王山啊，
1: 又回到我们成贡了。
0: 对对对，这个据清道光18年1838年的晋宁县志记载，梁王村啊原名呼纳站。洪武14年1381年明军入滇以后，元宗室梁王巴扎拉瓦尔密啊战败逃到这个地方啊，就是
1: 梁王，反正您记好了，是元宗是梁王就逃到这里哈。
0: 率众呢在村西的光长山投滇池而死。后人为纪念此事改山名为梁王山，村也因山而得名。从这个呼纳寨变成了梁王村，
1: 然后也有一个梁王村啊。
0: 自驾车程呢距离昆明市大约1个小时。门票呢无需门票，免费游玩。
1: 对，这里的小众打卡地啊，大家一定要去寻找一棵网红树。阳光洒落，它是像画卷一般的迷人，夕阳西下呢，它在余晖当中更显得庄重而神秘。这里呢就是近期要去梁王山的人必找的一个拍照圣地了啊，也是看日落的好地方，更是心灵的栖息地。
0: 推荐观赏日落的位置是背后 一条小路蜿蜒而上，沿着它勇敢攀爬，立于悬崖边，浩渺天池就尽收眼底。夕阳温柔洒落，微风吹拂，就像在浅唱低吟自然的浪漫旋律，
1: 对，
0: 氛围感拉满，美到令人心醉。
1: 我觉得作为这个滇中最高峰。

0: 大家绝对值得去一爬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一览众山小的那种感觉立马就起来了。
1: 对，而且附近的可玩处也非常的多，还有我们非常网红的鲸鱼岛，还有最美的环湖南路，还有小渔村沙地村。
0: 嗯，就是您可以用半天的时间来爬爬山打打卡，然后呢半天您就可以去我们的又回到滇池边了
1: 啊，
0: 尽情的畅玩。那接下来的这座山呢就大名鼎鼎不得了啦，就是我们的教子雪山。
1: 嗯，教子雪山是我们的季节性雪山，也是昆明最近的雪山了。它属于乌蒙山系拱王山脉，最高海拔4223米，因山顶形似教子而得名。游览时间8:30到下午5:30，请您合理的安排好游览时间。
0: 对，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临时起意大中午的你出发去的话，你就得到在当地
1: 住一晚，
0: 然后第二天早上再上山了。
1: 对，昆明出发呢，走河滩快速路北行，经雁南立交桥、乌拉伯驾校、收费站大桥，在交叉口朝板房沟方向，过了板房沟乡呢，就到了教子雪山景区的大门口。
0: 嗯，对。那么这一路呢，有谁什么好的推荐？我觉得就把这个东川红土地，我们都囊括在内吧。
1: 对对对，
0: 因为您在
1: 上帝的盆景，
0: 对，上山之前呢，就可以先去一趟东川红土地，独特的这种地质景观让人称奇啊。那么这里呢，距教子雪山的距离也是比较近的，交通也非常的便利啊。
1: 游览教子雪山景区呢，可以乘坐观光车或者徒步登山，景区内呢有教子雪山、教子洞、教子湖等等的景点。
0: 嗯，对，那教子洞呢，它就是位于教子雪山景区之内，也是它的一大亮点了。洞内呢钟乳石千姿百态，被誉为地下画廊。
1: 嗯，教子湖呢就位于教子雪山的脚下，湖水清澈见底，是拍照留念的好地方。
0: 嗯，既然我们说登山嘛，所以教子雪山的主峰那也是必须得要去的啊。可以徒步登山到它的主峰，就可以俯瞰整个景区，感受大自然的壮丽。好，接下来另外一个登山的好去处，就是近期也很网红的
1: 古堆山，位于晋宁区晋城街道关岭村啊。古堆山又名大梁子，海拔2648米，昆明和玉溪的周边市民都非常喜欢驱车前往关岭村，在大县塘村出发徒步古堆山，因为到了山顶就可以切身地感受到一山观三海的独特景致，充分地体验古堆山的独特魅力。
0: 那么怎么样去呢？就是您可以导航记好啊，古堆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起点，导航这个是最准确的。
1: 对对对，健身步道起点
0: 它就在这个大县塘村这儿。那么距离昆明的车程呢，大概是80多公里，所需要的时间呢，就是在1.5小时左右哈。
1: 对，我们说的一山观三海到底是啥意思呢？其实我们这个内陆人士啊，把我们的高原湖泊都叫做海。站在山顶呢，南可俯瞰幸运湖的波光粼粼，东能眺望抚仙湖的湛蓝深邃，北可远眺滇池的浩渺无垠，
0: 就是一山观三海。
1: 幸运湖、抚仙湖和滇池。
0: 对，那怎么样爬这座山呢？我们的起点呢，就是在大县塘村了。那么沿着古堆山徒步步道环线呢，就可以蜿蜒而上，来到山顶，然后再走环线呢，就回到了大县塘村。全程大概是10公里，海拔爬升呢在500米左右。
1: 行程的亮点是这么三个啊，第一个是。万事开头难啊，
0: 艰难的开端。
1: 对对对，1到2.4公里呢，是从村里下陡坡到山的谷底，经过小溪流，在丛林里面爬陡坡是比较费体力的，但只要坚持啊，马上就能看到豁然开朗的美景。
0: 豁然开朗的美景呢，就在我们绝美的山脊处哈。2.4公里到3.9公里呢，就是山脊线了，视野非常的开阔，没有遮挡，可以尽情的享受美景，还可以路过这个鸡街、紫峰头，还有网红餐桌，您一定要注意这一路的防晒了哈。
1: 对对，欣赏完美景以后啊，马上就是轻松的下山时刻。3.9到8.1公里的下山坡度是比较平缓的，穿越过松树林和山谷的草丛，再回到我们的大县塘村。
0: 对于一个行动迟缓症啊，我觉得我无数次的畅想过要去爬古堆山，但一直没有能够成行。希望 这个秋天能够达成心愿，
1: 前面一定要咬牙坚持啊。
0: 嗯，好，那接下来的这座山呢是卧云山，
1: 哎，就在我们的西山区团结街道，就是以前我们叫做团结乡啊，距离昆明市区35公里，哎，这里有一座被茂密的树林包裹着的山，这里的森林覆盖率80%以上，占地面积40平方公里，最高点的海拔2591米，最低是2300米，常年有云雾绕于翠绿的山峰之上，所以给它取了一个非常有诗意的名字，就叫卧云山。嗯，
0: 也是被誉为昆明的后花园。
1: 昆明好几个后花园，
0: 真的很多，但是都是这种风光绝美的地方哈。
1: 我们距离昆明市区大概有45公里，交通快捷便利，驾车经过绕城高速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0: 嗯，那卧云山呢拥有着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徒步旅行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可以顺带游览一下琼竹寺、郊野公园、大漠雨村、乐居村等这些地方，而且呢还可以参观一下卧云山的千年马樱花树王和松树王等这些自然景观，那我觉得肯定也是网红打卡点了。
1: 对对，那下一站要去的就是长虫山。从今年的6月1号起，长虫山区域是正式解除了封山管控，恢复正常开放，市民呢可以依照规定进入林区开展休闲健身、观景游览这些合规的活动。长虫山呢是登山探险的宝地，也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天堂，沿途的风景绝对不容错过。在登山的途中感受时间的流逝，也可以看到整个昆明缓缓落入万家灯火之中。
0: 嗯，好像你要看昆明的城景的话，长虫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对对，这个赶紧推荐大家，就是去下午去爬啊，观一个落日啊。
0: 哎，我们要提醒一下您，现在长虫山它为了一个有序的管理哈，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包括了私家车、电动车、摩托车等进入长虫山的林区道路，所以你需要在山下找到这个停车场，把车停下来之后坐我们的摆渡车来上山哈。
1: 登高温馨提示啊，一定要穿防滑的鞋，建议带2瓶水还有少量的零食来补充体力，如果有登山杖和护膝的话就建议使用，而且还要做好防晒还有防蚊虫的准备，建议带一些纸巾、充电宝等等啊，最好带些必需品，尽量减轻您的负重。
0: 好，就根据我们今天给您总结出的7个昆明爬山的好去处，大家准备一下吧，真的秋高气爽，我觉得怎么着都应该去登一次高啊。好，那马上呢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吃什么，来听听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全新推荐。
2: 穿吃喝，
3: 下吃脚，
2: 秋吃虫虫，冬吃肉。
4: 我们今天吃哪呀？
0: 在今天吃什么的榜单上，我觉得一直都觉得菜市场是我们比较喜欢推荐的哈。
1: 对对，以我们俩的年龄来说，也是我俩非常钟爱的生活方式啊。就叫做逛菜市场。
0: 对，但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比较多的就是转兴是常客，
1: 还有
0: 东华也是常客嘛。
1: 对对对，
0: 今天要来的是一个新朋友啊。
1: 这个他不是游客扎堆的网红打卡地，而是本地人提着布袋拉着小车日复一日走进去的地方，让你逛一千遍也不会腻。
0: 哪里呢？
1: 西山区大粮仓粮油海鲜综合市场。
0: 我觉得这个名儿取得真好啊，大粮仓。
1: 对对对，他近期呢完成了重装升级改造，老市场的烟火气还留存了下来，环境呢却更加清爽。哎，如果你正在昆明旅居避暑，不妨把这里列入你的闲逛清单，保证你收获满满，绝对不会空手出来。
0: 那必须要给大家先来说地址，您记好了啊，在西山区云山路的357号，云山路357号，那么靠近云山时尚广场，而且呢商户的种类也很丰富，涵盖了海鲜、粮油、肉类、蔬菜、熟食、小吃等多个品类，不然怎么能叫大粮仓呢？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我 我是记得我以前经常在这里买一点螃蟹啊啥的，
0: 哇，是
1: 海鲜市场啊。它现在升级改造以后啊，体量不小，分区明确，动线清晰，逛起来呢不会让人找不着北，而且呢增加了非常多的种类，蔬菜瓜果码放整齐，价格也很公道。
0: 嗯，难能可贵的是升级改造之后啊，这个老市场呢依然是保留着那份市井的亲切感，没有过度设计的网红风，只有熟悉的询价声，摊主们手起刀落的利落劲儿，还有那股子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啊，让人一走进去哎，就觉得这个大粮仓真让人踏实啊。
1: 嗯，我们有句话，大隐隐于市，在这个菜市场里也有我们这个用心做吃食的小店，不靠花哨的装修，靠的是十几二十年的老手艺。
0: 嗯，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为您推荐几个深藏在大粮仓里的宝藏小店。
1: 嗯，第一家面包脑袋看过来，粗粮咸面包。
0: 嗯，粗粮咸面包它的掌舵人可是不得了啊，五星级酒店的行政总厨，
1: 还拿过央视中国味道金筷子奖。
0: 嗯，他居然把自己的落脚点选择在了一个真的是大隐
1: 隐
0: 于市的大粮仓里面啊。
1: 他在这里做的是最朴实的粗粮面包，没有过多的装饰，哎，目的只有一个，让食物回归到本来就应有的味道。
0: 嗯，那我只能对韦小琪说，下次你如果去的话，求带求带。
1: 对对对，一定给你带。
0: 好，接下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安宁七老奶泡菜。
1: 哎，以前只要谁去安宁就会说，
0: 哎，
1: 把
0: 我
1: 带的腌萝卜嘛，腌黄瓜嘛，
0: 做了25年的泡菜了。
1: 哎，在现在也落脚在我们的大粮仓这个菜市场里面。
0: 对，人家曾经还拿过安宁首届还有第二届美食大赛的十大名小吃金奖，所以什么泡萝卜、泡小黄瓜、泡莲花白都是经典款，都是很多昆明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1: 嗯，这个必须要买一个哈。
0: 对，
1: 下面一家叫应乐饵块，
0: 现做的新鲜饵块，
1: 对，现做现蒸现卖啊。
0: 嗯，
1: 对对，昆明人特别喜欢，我有个鲜甜的，就是
0: 对鲜甜口，
1: 就是甜酱加点辣酱，或者是甜酱加点卤煮酱的那种啊，
0: 对，
1: 再加一根油条啊。啊，简直是！
0: 对，他家的饵块我最爱的就是它是那种厚嘟嘟的
1: 啊，厚饵块，
0: 太丝滑了。
1: 嗯，
0: 好，这里也可以买到硬捞饵块啊。
1: 对，下面这家叫陇福源官渡粑粑，
0: 一弄一弄呢。
1: 嗯，官渡粑粑也是昆明经典小食。哎，这家呢坚持老面发酵，三次醒发，现烤现卖啊，有非常多的口味，像胡麻花生、豆沙、荞面紫米
0: 等
1: 等。
0: 哎，
1: 刚出炉的时候最香。
0: 好，接下来特别。破酥包，特别破酥包啊。那么云南的经典小吃了。那么这一家呢主打就是老面发酵，手工擀制油酥，然后有糖腿、叉烧、鲜肉、香菇、腌菜等等，品类齐全，做早餐最合适不过。
1: 嗯，最后还有一家叫老爸很忙的市井鲜炒，十多年的夫妻档，活虾活蟹现杀，不预制不过夜啊。辣螃蟹还有潮汕鱼、干锅肥肠、干锅牛肉都非常
0: 不
1: 错。
0: 哦，听起来都不错啊。嗯，顺路就带一份回家加菜了哈。
1: 嗯，
0: 那今天在意犹未尽当中，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要和您说再见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
1: 拜。
0: 拜
3: 拜。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8: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10: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8: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

0: 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北京时间13:00，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

0: 1179-400-619-1179。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提醒您，在管线附近施工，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34条、第35条明确规定，管道专用半行路、水工防护设施、隧道等附属设施，未经管网企业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擅自占用。如果要在管道两侧5至50米范围内修路、架线、挖渠，或是在200米内开展爆破、钻探、采矿，施工方必须向县级管道保护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审批通过落实防护措施后方可开工。曾有工地未报批开展爆破，阵列管道造成油气大面积泄漏，全村紧急疏散，企业被高额处罚，负责人承担刑事责任。若您发现私自占用管道道路、无证挖掘爆破等行为，请及时拨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400-862-7012，线索核实后发放现金奖励。
2: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览。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8月28号，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比2025年同期的51车458辆增长近6倍。从9月1号起，云南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之后，按县级行政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分为3类地区执行不同的标准。深度体验助力云南暑期旅游焕发生机。今年暑期以来，大理州云龙县诺邓景区积极开发深度体验项目，接待游客近3万人，实现旅游花费近1600万元。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中明确，普洱茶、黑茶等食品在适宜的贮存条件下可长期保存时，保质期到期日可以标识为长期保存。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将会从9月20号起施行，其中明确，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明天起实施，其中明确，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是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好的，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新闻进行时。
2: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3: 新闻进行时，我们首先来聚焦省内消息。云南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积极探索无人机在应急救援、医疗配送、农业作业等领域的多元应用，产业链初见雏形，低空经济潜力持续释放。一起来关注。
0: 在丽江市华坪县果子山，这里山高坡陡，地块分散，过去采收全靠人力背运。低空农事综合服务站投运后，无人机可高效完成芒果鲜果调运、植保喷洒和物资转运等全流程服务。丽江方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谢芳华：
4: 今年呢，建立了10个店，其实明年后年呢，陆续会增加，让这个农事低空服务站呢，坐落到更多的这个乡村、这个果园。
0: 八月正值水稻运穗灌浆关键期，在文山州马里坡县，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守护秋粮丰收。文山州马里坡县杨万乡江冲村村民黄廷昌：
5: 我们以前用工打，我们这边是300多亩地，一天打不完的，现在用无人机啊，一天就打完了。
0: 低空应用不止于农业，曲靖市罗平县罗雄街道搭建无人机全域巡防体系，布设6台无人机基站，串联高空鹰眼与地面监控，构建空天地一体化智能感知网络，通过梳理231个风险隐患点位，常态化开展自动巡飞，补齐传统人工巡查视野受限、响应滞后等短板。红河州平边县则将无人机引入医疗领域，近日医共体无人机医疗物资配送航线成功首飞，偏远乡镇往返县城将从过去的单程2.5小时缩短到35分钟，效率大幅提升。在云南弥勒产业园，不久前一批总装下线的轻型运动飞机在进行交付前的飞行验证，即将发送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弥勒浩翔科技有限公司是园区低空经济发展的核心企业，经过多年发展，目前企业已形成年产航模发动机4万台、轻型飞机200架的规模，业务也从创立之初单一的航模发动机研发、生产与销售，拓展至航空活塞发动机、轻型运动飞机及动力冲浪板多元领域，实现了全产业链升级。弥勒浩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福臣：
6: 航模发动机全球占有率达60%以上，稳居第一。在云南低空经济领域，我们是唯一一家具备研发、生产、销售轻型飞机的企业。
0: 目前，红河州弥勒市共有11家优质低空经济经营主体，飞行培训、文旅、农林植保、应急救援等低空加应用业态同步拓展，2025年综合产值达1.68亿元。为推动低空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发展，云南制定出台支持低空经济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和全链条政策，明确到2027年年底要完成3小时低空应急救援体系全覆盖，常态化运营城区快送航线达50条，全省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3万架等目标。2025年全省低空经济吸引投资超32亿元，无人机飞行超200万小时，通航飞行超2万小时。
3: 近日，商务部公布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创建名单，昆明市入选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创建名单，呈贡区入选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创建名单。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云南省医疗保障局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公布2026年度全省社会保险相关参数的通知》，其中，2026年度云南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下限按7339元的60%确定，即每月4403元。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个人缴费基数的上下限自2026年9月1号起执行。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大理州人紧盯新就业形态的发展需求，稳步推进大理创业之城建设。如今，大理不仅是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更成为无数追梦人安放事业和生活的创业之城。
7: 在大理市银桥镇，曾经只有40多平米、4、5人的小直播间，如今已成长为年销售额突破1800万元的非遗直播基地。尊波小院创业工坊运营李亚斌：
8: 总体的政策基本就是资金扶持、政策扶持、场地扶持、人员配比扶持，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细微的宣传扶持之类的都有。
7: 不仅是卖货，更是赋能。这个全链条直播平台如今已带动300多名一线生产人员就业，培养电商人才50多名，并为34户旅居创业者提供产品支持，让就地创业、在家就业成为现实。转身来到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老厂房的红砖墙下，首座摊位与咖啡香气交织。这里从废弃工厂跌变为全国文艺青年的打卡地，入住率高达100%。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负责人赵鹏飞：
9: 目前大概有90%以上啊，都是来自于全国其他城市。手工艺品它最重要的是设计，然后但是如果想批量化生产化，做模具、打磨这部分，其实研发成本还是蛮高的啊。这部分人设就帮我们对接了，就是很多的服务这个企业的这种贷款的一些补贴资金政策。
7: 如今大理床单厂已经累计扶持56个文化艺术品牌，吸引200余位旅居艺人，街区内直接带动稳定就业192人，连同周边辐射带动的50多家创业项目，合计稳定就业450人。从扎染、银器到木雕、甲马，传统技艺在这里找到市场，年轻匠人在这里安放梦想。创业之城服务先行，2026年1月，大理市将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升级为大理会客厅，成立大理创业加速器。从免费的办公场地、营业执照注册，到解读政府会企政策，打通销售渠道，全链条的供应链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大理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马瑞：
10: 我们政府有各个委办局有很多好的政策，那么我是把这些政策评级给企业，那么同时为他们解读政府的政策，然后他们有哪些，比如说专精特新啊，或者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等等，我们可以去帮他们进行申报。
7: 截至今年5月底，大理州共打造省级创业载体17家，建设各级各类创业孵化平台38家，累计发放贷免扶补及创业担保贷款28941万元，扶持创业1159人，带动就业3841人。从小而美的创业工坊遍地开花，到全省各个旅居创业服务窗口设立，大理正用心用情把旅居圣地的流量转化为创业之城的流量。
3: 红河州建水县近日成功入选2026年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基地的获批将会进一步完善红河州冷链物流网络，为高原特色农产品云品出滇和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合作提供有力支撑。
7: 此次获批的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位于建水县轻工业园区青云片区，总投资约8.57亿元。目前基地内150,000吨蔬菜深加工项目、建水瑞和农业电商产业园2期项目、年产2000吨干制蔬菜粉及制品项目、年产4000吨脱水蔬菜加工项目、建水县轻工业园区冷链物流建设项目等11个项目已建成投入运营。其中瑞和农业产业园、河岭农业智能产业园、素仙达云果产业园等存量项目运行良好。在瑞和农业产业园，冷链仓储、分拣包装等设施满负荷运转，目前园区已入驻8家企业，仓库和冷库使用率达到100%。建水县瑞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建军：
11: 现在我们园区的包装企业已经全部入驻到位，仓库、冷库都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去年园区采购量、销售量双双突破10万吨，农产品选号也控制在较低水平。眼下正值小米酪集中上市，园区日均分拣量已经突破100吨，产品销售半径也在持续拓展。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补齐完善冷链配套设施，进一步带动广大农户增收致富。
7: 依托现有存量项目打下的坚实基础，基地还持续补强硬件短板，加快推进增量项目建设。建水县农副产品批发及冷链物流基地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冷链仓储、分拨派送和线上交易功能，提升基地整体服务能力。建水县发展和改革局重点项目发展中心主任杜丁和：
12: 这次成功入选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是对建水农业产业基础和冷链物流设施工作的充分肯定。接下来我们将加快推进基地建设，完善 冷链物流设施，推动基地早建成早建下，真正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推动云品出滇的重要平台。
3: 最近红河本土民歌《踢鲁鲁》火爆全网，唱响省运会的舞台。这首哈尼一车人代代传唱的小调，让藏在红河梯田深山的

0: 梯噜噜走红的背后，是红河县大洋街浪堤车谷这片梯田沃土沉淀千年的文化根基。35000多名一车人世代依山造田，半耕而生，在日复一日的梯田劳作里，孕育出独属于自己的民俗风情。红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娟。
1: 梯噜噜这个是很欢快的，很心情很好的，生活上的一些劳作的动作就是融在这个舞里面。当时的话，在我们一车人居住的地方，每一个街道，每一个村寨都唱这首歌嘛。
0: 早在1981年，依托一车原生态的民间曲调，梯噜噜正式成型，成为梯田丰收鼓舞的专属配乐。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也没有晦涩的歌词，每一段旋律都朴实纯粹，唱的是梯田风光，送的是丰收喜悦，承载着一车人敬畏自然、热爱生活、勤恳劳作的朴素情怀。红河县哈尼一车文化协会会长李学文。
2: 梯噜噜，梯噜噜，这个是我们区底子的声音，它主要是表达这个我们哈尼一车之行呢，居住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它展现出一个积极向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0: 千年文化能够代代相传，离不开老一辈的坚守，更离不开年轻一代的接力守护。红河县文化馆舞蹈演员李乐京，
3: 自己就是坚持这些东西，然后就，先做好自己。就慢慢的把这些民族的东西先自己学会学好，然后再一代一代的教他们，然后让他们传承下去。
0: 从田间地头的随性欢唱，到专业舞台的精彩演绎，从藏在深山的小众曲调到刷屏全网的爆款金曲，梯噜噜的华丽蜕变正是一车文脉守正创新生生不息的最好证明。古老梯田滋养千年古韵，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薪火相传。
4: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5: 好的，接下来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准，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进行推广。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会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45，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且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是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的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的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的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会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好的，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各地区天气情况，西双版纳州普洱市西部和南部，临沧市西部，德宏州，宝山市西部，怒江州西部，迪庆州西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6到25度，宝山阵雨，17到26度，楚雄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大理阵雨，14到23度，芒市中到大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6到15度，蒙自阵雨，19到27度，丽江阵雨，12到18度，临沧小到中雨，18到26度，泸水小雨，22到31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5度，文山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景洪小雨，22到33度，玉溪多云，15到26度，昭通多云，12到24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昆明的天气，是多云，16到25度。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感谢您的关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再会。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了50岁啊，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很多听众在这个时候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各种关节，但是啊却忽视了自己

0: 已经开始老化浑浊的眼睛，觉得岁数大了眼睛问题是正常的，结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会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到了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就是说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们的眼睛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感觉到眼睛模糊流眼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我就建议您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确实不错。今天咱们云南听众只要打电话400-608-699，直接就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那一般呢，这个西医讲究对症缓解，而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来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了中医的湿热敷疗法，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那么贴完之后，眼睛啊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都会精神不少，看什么都会很轻松。那么在这儿我们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到月底31号咱们就全部结束。周年庆活动一年只有一次，今天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99 400-608-699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要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能够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月底31号全部结束，您赶快打电话400-608-699 400-608-699。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4006773577，4006773577。皇室养生院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2: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3: 听众朋友，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和精神障碍患病率逐渐上升，已成为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而大多数的心理疾病和精神障碍，其发病啊是同样遵循生物社会心理模式，其中生物及遗传因素目前来说我们基本上还不能够改变和控制。而在社会心理因素方面呢，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最重要的社会心理因素就是家庭和学校，其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问题。而家庭问题的解决，对缓解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有很大的帮助。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的李培凯主任，为我们家长朋友解疑释惑，学一学如何与我们的孩子进行有效沟通。
2: 名医档案，
3: 李培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精神卫生系，中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委员，心身医学分会常委，行为医学分会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专业方向心身障碍、各类精神障碍，精神科联络会诊。李主任您好。
4: 子英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的李培凯医生。
3: 欢迎您李主任再次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您要和大家聊聊什么话题呢？
4: 好的，就像我们片头所介绍的，现在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呢是越来越突出，而我们在接诊过程中也发现呢，有心理健康问题的这个儿童青少年，往往他的这个家庭也存在很多问题啊，可以不客气的说，问题孩子往往是这个问题家庭导致，孩子的这个问题呢只不过家庭问题的一个集中投射。所以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父母与孩子如何进行有效沟通的一个问题。
3: 嗯，说起沟通啊，可能我们大家都会不以为然，沟通不就是在一起聊聊说说吗？真的需要那么郑重其事吗？
4: 通俗的来说是这样的，沟通呢就是我们人们啊分享信息、思想和情感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们为什么强调沟通尤其是有效沟通很重要这个是因为我们都是社会的人，再说极端一点，甚至动物之间也需要沟通啊。你比如说一窝小蚂蚁，如果缺少沟通，那这个蚂蚁窝啊都要乱套了。通过这个沟通呢，可以互相交流信息、情感、思维，减少误解和误判。好的沟通呢，可以达到对方施加影响，把自己的意志、意愿灌输给对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跟某个人交流很有趣，其实在你觉得很有趣的这个过程中，你已经在受到对方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在发生改变了。
3: 李主任啊，您刚才说到通过沟通对对方发生了影响，发生改变，这恐怕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最关心也最在意的了。
4: 是的， 其实呢，这就是所谓的有效沟通。有效沟通呢，就是指成功的把某一个信息传递给沟通的这个对象。沟通对象呢，能够做出预期中回应的整个过程。现实中呢，我们也会发现很多家庭里面，家长在那里苦口婆心、上蹿下跳、急火攻心，但孩子还是在那里慢吞吞的。啊，这个家长呢，恨不得把孩子的这个作业都做完了。啊，我在网上看过一个事儿，说一个家长辅导这个孩子作业。但孩子还是不按家长的这个套路来，结果这个家长一着急一生气啊，自己心梗了啊。其实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呢，都是这个无效沟通，因为你的这个言行呢，不能够对孩子施加影响，或者达不到你这个预期效果，这还是我们这个家长自己的这个问题啊。当然呢，有时候我们家长朋友们也要适当的把自己的预期降低，对任何事你期望值越高，往往越容易着急。越着急，越影响你自己的这个执行力，最终呢，效果越差，也就是期望越大啊，失望越大。
3: 李主任说得非常对啊，通过您的介绍啊，我感觉我教育孩子的场景也是历历在目的。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是像您说的，真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呀。所以，我们家长朋友们需要适当的降低自己的期望值。那说到有效沟通，我们家长朋友怎样才能做到有效沟通，才能让自己的孩子听我们的话呢？
4: 子英，这个问题呢，就是关键所在了。沟通呢很简单啊，我们每个人都会，也时时刻刻在进行着。但这个有效沟通呢，啊，就是一个很复杂，也是很多出现这个心理障碍孩子的这些家长难以做到的。啊，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沟通的这个环节。沟通的这个环节呢，其实很简单，基本上呢就是建立关系、信息交流、反馈啊三个环节。
3: 哦，要这三个环节，建立关系、信息交流和反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4: 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建立关系这个环节，这是沟通过程中最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很简单，你比如说沟通双方如果没有建立相应的这个关系，那后续的交流也基本没法完成。就好比一个路人甲突然对我们絮絮叨叨的说一通，我们往往不会听他的，或者只是听了，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很小很小
3: 而
4: 啊。
3: 且还会产生逆反的心理，对吧？
4: 对对对，当然呢，就说我们的家长对孩子来说不是路人甲，但建立关系这一块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3: 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让我们听得更明白一点呢？
4: 好的，你比如说很多到我们科就诊的小朋友，同样的话我们说出来，孩子能接受，啊，也能够影响到他，但家长之前说过很多遍，为什么就没有？
3: 确实是啊。有的时候啊，我们的父母已经变得很唠叨了，但是孩子就是充耳不闻。但是旁人说同样的一句话，他就能记住，这我就不太明白了，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呢，这归根到底还是这个建立关系这一块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要做到这个有效沟通，首先你要建立良好的这个关系。良好的沟通关系基本上要达到这个平等、尊重、心态平和。你说我们这个家长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有几个能做到这样子的啊？所以很多家长在这个沟通问题上出问题，其实就是在这个建立关系这一块出现问题了。你比如说说到平等。有几个家长能做到真正和孩子这个平等？往往一来就是你必须听我的，因为我是你爸你妈，我都是为你好等等之类的，谈不上这个平等
3: 是的，
4: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尊重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家长朋友们经常说：“哎呀，我为你付出多少啊？什么这些经济上给你花多少钱去报班啊？什么这些？”但是我们家长朋友们可以自己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真正发自内心的尊重过孩子吗？我们是不是在用各种手段啊，帮孩子报这样那样的辅导班啊？我们是不是会用这些亲情啊、所谓的爱啊，来道德绑架这个孩子，让他做一些他不喜欢的做的事，然后我们家长还美名其曰我们都是为你好。那这个时候孩子的这个兴趣啊、填报志愿啊这些啊，我们有没有尊重过呢？你不尊重他，你的很多替他做的这些决定，让他不爽，他凭什么要听你的？所以这个尊重很重要啊。还有一个就是心态平和的这个问题，这也是考验我们很多家长朋友的，尤其是家长们自我情绪控制的能力 啊，你比如说前面那个辅导作业把心梗都搞出来的那位家长，啊，很多家长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往往带有很强烈的这个情绪。其实，在这个强烈情绪支配下，我们任何人很难达到这个有效沟通。在强烈情绪支配下的这个硬性的这个沟通，很大程度上只达到一个目的，那就是宣泄我们家长自己的这个愤怒情绪，而孩子收获到的是什么？不是你对他的这个信息交流，而是对家长的这个恐惧、害怕或者呢是不屑。所以这种情势下的这个沟通，完全是这个无效沟通，完不成这个信息的这个交流，以及对孩子施加影响，甚至呢还往往会产生这些负性的影响啊。所以我经常会跟那些来就诊的这些孩子的父母说，如果你不能很好的和你的孩子沟通，那你干脆不要和他沟通，多陪陪就是了。因为不好的这个沟通呢，很多时候往往还会给我们孩子带来这个伤害。
3: 主任，您说的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呀，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接着聊。
2: 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1: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2: 让爱心尽情绽放，
1: 让扶贫温暖你我，
2: 奉献爱心。
1: 收获幸福，
2: 扶贫济困，贵
1: 贵在
2: 在有
1: 有
2: 你。
1: 你。
5: 关注微信公众号“紫云和您聊健康”，欢迎提出您的问题，在节目直播中，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
3: 听众朋友，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可见父母的陪伴对孩子的重要性。生活中很多家长会无视这一点，总以忙、要工作等借口忽略了对孩子的陪伴。其实，陪伴孩子成长真的很重要。一旦这个过程你没有来得及经历，后面啊，你用再多的时间也是无法弥补的。
6: 在这期的健康有道节目当中啊，
3: 我们请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临床心理科的李培凯主任，正在和我们聊如何与儿童青少年有效沟通。
1: 打开健康大门，
2: 走上健康之路，
1: 提高认知，
2: 科学防控，
1: 健康扶贫，
2: 为您开启健康人生。
3: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李主任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我看到微信平台的风自在，他是这样问的：专家好，紫云好，我们家的孩子啊，特别的不听话，我们说东呢，他非要往西，我们该怎么办呢？李主任，这是一位焦虑的父母，请您呢，给风自在回答一下。
4: 你好，风自在，你这个问题啊，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经常提及到的这个问题，那就是孩子不听自己的。其实呢，这个涉及到一个孩子，尤其是青春期孩子的一个心理发育的这个问题。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孩子们正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立的这个思维模式。我们家长们需要注意一点，那就是孩子的思维模式呢，会受到我们家长和老师影响，但又不是完全的翻版。换句话来说，孩子的思维模式与家长的不一样，这是正常的。孩子呢，也应该有自己的这个独立思维。我们家长呢，也要注意培养孩子的独立思维。
3: 好，谢谢李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的含羞草的提问。他说，听了你们的节目啊，我很受启发。要跟孩子建立关系，那真的很重要。李主任，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些技巧，怎么和孩子建立良好和谐的关系呢？这位听众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还是请李主任给他回答一下。
4: 好的，韩校长啊，确实和孩子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也是完成有效沟通的这个基础。可以说，没有良好的沟通关系，就没有有效沟通。那最好的关系是什么呢？换句话来说，对孩子影响比较大的人都是哪些人呢？是他的朋友。父母如果能成为他的朋友，那你和他的这个沟通关系自然的就比较好了。我举个例子吧，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呢比较喜欢这个电子产品，受他的影响呢，孩子也比较喜欢打游戏各种等等，然后父子俩呢经常一起打游戏 互相讨论心得体会。他甚至呢还主动的往这个孩子的这个游戏账号里面充钱啊。一家人出去玩玩，往往是两口子出去玩，然后孩子呢一个人就在酒店打游戏啊。以前我们认识的人都觉得啊，这样下子这孩子废了，结果你猜怎么着？
7: 嗯，
4: 那孩子现在已经上高中了，是他们那个地区最好的中学，
7: 嗯，
4: 在班里成绩呢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然后怎么着，游戏继续打，但是自己能控制了，因为到高中嘛，学习任务重嘛，
7: 嗯，
4: 然后呢这孩子现在也很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才上高一就已经把自己的高考目标定在一个很牛的啊这个985高校的这个王牌专业啊。我那些朋友呢他根本也不用管孩子的学习问题啊。我分析了这个孩子的这个情况，最重要一点就是他这个父子关系非常好，也非常平等，真的就做到像朋友一样。当然其次来说，我这个朋友本身他在事业上啊也是非常优秀的，在朋友关系的这个基础上，再把自己的一些理念想法意识啊灌输给孩子呢，这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都不用絮絮叨叨的说教，孩子自然而然的就受到影响，也就达到了这个所谓有效沟通的这个目的了啊。顺便说一句呢，这个孩子啊他想报考的这个专业呢就是他爸爸大学时候的这个专业啊。当然就说这个孩子他可能也只是个个案，但是呢也显示出这个父母和孩子建立良好关系的这个重要性啊。所以要想和孩子进行有效沟通，首先要学会和孩子做朋友，做真正的平等的好朋友。
6: 您说的太好了。这个案例啊告诉我们，除了和孩子建立良好的关系之外，我们家长要放下架子，学会和孩子交朋友。主任呢，那我们在和孩子沟通当中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4: 好的，这个建立良好关系啊是一切有效沟通的这个基础。但要达到有效沟通的目的，我们在与孩子沟通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一些技巧。首先呢是平等。就是在与孩子沟通过程中啊，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家长不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啊，因为现在的孩子呢往往他这个民主与平等的这个意识是比较强的，虽然也会有崇拜权威，但这个权威啊首先要得先让他认可和接受，而你如果只是利用你本身的这个家长地位去说教，他往往不会接受啊。其次呢，所有的这个有效沟通都需要信息对等，换句话来说就是沟通双方对某件事的这个信息要基本一致，这样子才能够进行这个理性沟通，要不然会导致我们误判，也会影响沟通的这个效果。你举个例子啊，老师打电话给你说你孩子在学校打架了或者上课不专心，然后你怎么办？等他放学回来不分青红皂白啊就是一顿臭骂，那这个孩子就会非常委屈，甚至一赌气做出一些极端的事。你都不听我解释当时是怎么个情况，然后你就给我臭骂一通。所以这种情况下是完不成沟通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倾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只有充分的倾听才能够减少误判，才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沟通效果啊。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包括在日常生活中，永远对孩子保持尊重。孩子可以有不足或者犯错，但我们家长必须尊重他，顾及到他的这个自尊，尊重他的隐私和需求。你尊重他了，你发自内心的尊重他了，他自然而然的也愿意和你沟通交流了。
6: 是啊，确实是这样的。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啊传统教育的影响，很多家长朋友可能都很难做到和孩子平等和尊重。现在这个年代呀，我们家长也要与时俱进了。那李主任，从您的角度来看，我们家长在沟通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4: 好的，对这些到我们科就诊孩子的这个家庭观察下来呢，虽然啊每个家庭或者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比较有共性的大致有这么几块。第一个呢就是那种命令式的或者强制式的这个沟通，当然表现形式不一，有的呢是权威式的，我是你爸，我的要求你必须绝对服从，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啊。还有一些呢可能换一种方式，对孩子百般的好，但是这种好的背后呢它是有目的性的，就是你也必须听我的，要不然我不骂你 但是我就在那里唉声叹气、哭哭啼啼的，甚至要死要活的。不管哪种表现形式，这种沟通方式呢，对孩子的这个伤害性都是蛮大的。第二一个，孩子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唠叨。孩子们往往喜欢直来直去的，可不喜欢你家长在那里苦口婆心、声情并茂啊，絮絮叨叨的啰嗦个不停。过于啰嗦来说啊，反而适得其反。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沟通的目的是信息的传递、情感的交流，把自己的期望传递给孩子。任何时候呢，不能把沟通变成发泄自己负性情绪的这个机会。
5: 权威专家来坐镇，健康养生听我讲。这里是天天健康，欢迎继续收听。
6: 听众朋友，通过本期健康有道节目啊，我们学到了没有良好的沟通关系，就没有有效的沟通。我们在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要保持淡定，心平气和。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更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我们今天的科普知识真是太实用了，希望对您也同样受益。
4: 感谢云南新闻广播，谢谢大家的收听。
6: 非常感谢李培凯主任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再会。
5: 健康科普，
1: 疾病预防，
5: 提升健康意识，
1: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5: 请您关注
1: 天
5: 天
1: 天
5: 健
1: 健康，
5: 康，
1: 让
5: 让
1: 我
5: 我
1: 们
5: 们
1: 一
5: 一
1: 起
5: 起
1: 为
5: 为
1: 您
5: 您
1: 的
5: 的
1: 健
5: 健
1: 康
5: 康
1: 助
5: 助
1: 力。
5: 力。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提醒您，在管线附近施工，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34条、第35条明确规定，管道专用半行路、水工防护设施、隧道等附属设施，未经管网企业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擅自占用。如果要在管道两侧5至50米范围内修路、架线、挖渠，或是在200米内开展爆破、钻探、采矿，施工方必须向县级管道保护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审批通过落实防护措施后方可开工。曾有工地未报批开展爆破，震裂管道造成油气大面积泄漏，全村紧急疏散，企业被高额处罚，负责人承担刑事责任。若您发现私自占用管道道路、无证挖掘爆破等行为，请及时拨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400-862-7012，线索核实后发放现金奖励。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发现新云南，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倩。在今天的节目里，今日热点我们首先来聚焦云南，探索惠民生促消费新路径。之后呢，咱们云南的暑期旅游热潮我们会继续来感受，同时咱们还会来分享一些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热点资讯。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梳理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新的一周，滇中及以东地区的大部分雨水会按下一个暂停键，那么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另外，在滇西和滇西北以及滇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天气。这其中，怒江和迪庆局部雨势会强劲，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气象等级偏高。好，这里是发现新云南，接下来今日热点，一起来了解。
0: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FM 一零五点八，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3: 新闻深一度，云南经济解码。
4: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今年以来，云南紧扣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打出政策、活动、产业协同的组合拳，将政策红利转化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消费行为，城乡烟火气持续升温。傍晚，昆明家电卖场人来人往，市民王先生正细致比对各类节能冰箱产品，计划置换家中的老旧家电。王先生：
5: 我家里有台老旧的冰箱，噪音大又费电，下面还经常结冰，现在有了这个政策可以以旧换新，然后我就到这儿换了一台低节能效的冰箱，光是电费上了一年下来可以省个300-500块钱。
4: 王先生的消费选择正是2026年云南消费市场的一个生动缩影。从繁华的昆明市中心百货到边境小镇热闹的街子天，一股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热潮正涌动在云岭大地的城乡之间。
6: 今年以来啊，省商务厅出台了以旧换新、主体培育、外贸稳境提质等29项政策措施，开展了22期的坐诊巡诊，解决了98家企业及商学会的200余项诉求。
4: 省商务厅副厅长浩一山用一串详实的数据勾勒出云南经济的上扬曲线。他所提及的29项政策措施，并非束之高阁的文件，而是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了市场的活跃度。走进云南各大家电商场，销售人员正忙碌地为顾客演示智能家电的功能。这背后正是浩一山所提到的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有奖发票试点等政策带动消费超过365亿元的实效。智能节能类商品销售保持2位数增长，既让商家喜上眉梢，也让消费

0: 者真切享受到了政策的红利。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居民杨丽梅，
1: 像一台旧手机啊，现在的话拿来评估还是低了好几百呢，你再加上政府补贴的话，就可以出少量的钱带走一款你心仪的手机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真实实得到了实惠。
0: 家电卖场负责人张卫，
2: 我们严格执行补贴政策，叠加企业自身优惠，让群众花更少的钱买到优质产品，同时我们还提供旧家电免费上门服务，既方便了群众，也助力了环保，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0: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不仅惠及本地居民，更让不少刚购房正急需添置家电家居的旅居群众及时享受到了实惠。旅居群众陈全慧，
3: 我们在岳母买了房，现在添补很多家电嘛，都在他们店里买的，因为现在国家有政策，还比较划算的，很实惠。
0: 7月11号晚的昆明拓东体育场人声鼎沸，这里不仅是云南滇超联赛决赛的赛场，更是一场热闹非凡的消费嘉年华。球迷小张不仅领取到了美食、美物、美宿滇超五折专项消费券，还在场外的彩云市集买到了心仪的足球文创和云南特色鲜花饼。
4: 我们创新的与滇超联赛融合发展的消费模式，推出了我们的遇见滇超、礼遇滇超等专项的系列消费券。
0: 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赵伟新向记者描绘了这幅文体旅商融合的生动图景。这种创新并非孤立，从丽江的票根经济加到全省范围内的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覆盖，政策的触角延伸到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赵伟新介绍，截至7月底，全省累计核销各类彩云消费券3.3亿元，带动消费52.3亿元。这种小投入大撬动的模式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他表示，下半年商务厅还将围绕打造换新消费、节庆消费、美食消费、云品消费等10个消费新场景，持续深挖城乡消费潜力。赵伟新，
4: 我们还会实施我们的县域商业的提质行动，提档我们的彩云市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推动我们的云品继续上行，打造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丰富我们多元的消费供给，促进我们全省的消费市场的持续的提质扩容。
0: 在松明县杨林镇的街子天，平日里买卖农副产品的热闹集市，因一场特别的专题活动而格外不同。一辆印着消费品以旧换新更便捷字样的大篷车稳稳停在显眼的位置，瞬间成为赶集群众的焦点。这是消费品以旧换新进乡镇专场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政策咨询、汽车展示和家电体验3大区域，吸引了2000多名群众参与，当日成交破100人。工作人员用方言讲解补贴细则，并提供旧车评估、试乘试驾和旧手机回收等贴心服务。这种接地气的方式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补贴，换上节能的新家电、安全的新汽车。
5: 特别是在我们农村地区啊，我们以大篷车的形式到乡镇的街子天，到农村居民地级区去现场的服务，这个效果特别好，深受农村居民的欢迎。
0: 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李彩华表示，为了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云南采取了极具乡土气息的6进活动。
5: 常态化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展会、进商圈等6进活动，带动消费的成效特别明显，我们的绿色智能的产品的这个换新大幅的增长。
0: 李彩华提供的一组数据同样令人欣喜，截至8月4号，全省以旧换新相关申请达404万单，累计发放补贴26.48亿元，带动消费272亿元。与此同时，消费结构也持续向绿向新升级，绿色智能消费势头强劲。李彩华，
5: 截止到目前，数码和智能产品的购新发放了293万笔，补贴发放了是10.84亿元，同比呢增长了30%。在这个政策的带动下，我们全省上半年的家电和智能设备的零售额同比呢增长了16.5%和19.3%。特别是我们的一级的节能家电销售呢占到了90%。
0: 同时，为了解决过去补贴等待时间长的痛点， 今年云南也下足

0: 了功夫。李彩华，
1: 汽车有机化学清洁有去年的五个环节，现在把它调整成有三个了，变快了。还有呢，我们所有的资金的兑付全部实行一拨制。
0: 通过优化，企业垫资压力小了，消费者申领更顺畅了，真正实现了政策的直达快享。云南省统计局8月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008.73亿元。在消费品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等政策的带动下，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高能效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分别增长80.2%、26.1%和11.9%。新能源汽车在滇超汽车券带动下增长4.2%，网络销售增长向好，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增长22.3%。对此，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马子红表示，这一系列发展变化源于国家顶层设计的精准指引。
2: 党的20届四中全会的规划建议稿中明确提出，要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这样一个新提法。
0: 火爆的商场、热闹的球场、熙熙攘攘的集市，一系列鲜活的民生场景与经济数据，勾勒出云南消费市场转型升级的清晰脉络，也蕴藏着全省惠民生、促消费融合发展的深层逻辑。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马子红，
2: 惠民生是消费的一个基础条件，而促消费呢，是我们惠民生的一个动力来源。在这两者之间，我觉得就我们云南而言，我们要想方设法的把我们一些民生的短板还需要继续的给它补全，在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力。
0: 彩云消费券扩面覆盖，数码设备换新需求旺盛，网络销售增长向好，多重消费政策的叠加让惠民实效加速显现。马子红，
2: 推动消费的同时呢，又能够反向的带动我们在教育领域、医疗领域、商贸流通服务领域，以及包括未来的国际化的领域呢，给我们云南本地的居民呢，能够获得更高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一个保障。
0: 立足15五发展新起点，云南坚持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锚定惠民生、促消费双向融合发展路径，从城市商圈的智能消费升级到乡村市集的绿色换新热潮，民生改善与消费提质同频共振、互促共进，持续为云岭大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烟火动能与发展活力。
3: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4: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生活在云南，咱们一起来了解云南。云南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积极探索无人机在应急救援、医疗配送和农林作业等领域的多元运用，产业初见雏形，低空经济潜力在持续释放。来了解一下。
5: 在丽江市华坪县果子山，这里山高坡陡，地块分散，过去采收全靠人力备运，低空农事综合服务站投运后，无人机可高效完成芒果、鲜果调运、植保喷洒和物资转运等全流程服务。丽江方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谢芳华，
6: 今年呢建立了10个店，其实明年后年呢陆续会增加，让这个农事低空服务站呢坐落到更多的这个乡村、这个果园。
5: 8月正值水稻运穗灌浆关键期，在文山州马里坡县，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守护秋粮丰收。文山州马里坡县杨万乡江冲村村民黄廷昌，
7: 我们以前用工打，我们这边是300多亩地，一天打不完的，现在用无人机啊，一天就打完了。
5: 低空应用不止于农业，曲靖市罗平县罗雄街道搭建无人机全域巡防体系，布设6台无人机基站，串联高空鹰眼与地面监控，构建空天地一体化智能感知网络，通过梳理231个风险

隐患点位，常态化开展自动巡飞，补齐传统人工巡查视野受限，响应滞后等短板。红河州平边县则将无人机引入医疗领域，近日医共体无人机医疗物资配送航线成功首飞。

0: 飞机在进行交付前的飞行验证，即将发送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弥勒浩翔科技有限公司是园区低空经济发展的核心企业，经过多年发展，目前企业已形成年产航模发动机40000台、轻型飞机200架的规模，业务也从创立之初单一的航模发动机研发、生产与销售，拓展至航空活塞发动机、轻型运动飞机及动力冲浪板多元领域，实现了全产业链升级。弥勒浩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福臣：
1: 航模发动机全球占有率达60%以上，稳居第一。在云南低空经济领域，我们是唯一一家具备研发、生产、销售轻型飞机的企业。
0: 目前，红河州弥勒市共有11家优质低空经济经营主体，飞行培训、文旅、农林植保、应急救援等低空加应用业态同步拓展。2025年综合产值达1.68亿元。为推动低空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发展，云南制定出台支持低空经济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和全链条政策，明确到2027年年底要完成3小时低空应急救援体系全覆盖，常态化运营城区快送航线达50条，全省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30000架等目标。2025年全省低空经济吸引投资超32亿元，无人机飞行超200万小时，通航飞行超20000小时。
2: 根据云南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云南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8月30号紧急下达西双版纳州昆明市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000万元，用于补助勐腊县、莫憨镇盐塘水库漫溢险情处置以及洪涝救灾方面的工作。记者昨天从昆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和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应急指挥中心获悉，受29号强降雨的影响，莫憨镇已经紧急组织转移8115人，相关部门紧急调拨各类救灾物资运至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保障到位，可以满足集中安置点的群众的需求。立足丰富的林地资源，云南大力发展林下种植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力争到2030年林下经济总产值达到4000亿元。来了解。
3: 今年玉溪华宁人工培育的鸡枞菌、干巴菌喜获丰收，菌子形态饱满，菌香浓郁，从外形和生长环境上与野生菌种基本一致。玉溪市华宁龙晨林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杨军：
4: 我们去年2025年种的是600窝，现在我们已经扩展到了3500窝，在鸡枞塘里也长出来了干巴菌。
3: 目前华宁县已建成林菌保育促繁示范基地10个，全县林下经济体量突破1亿元。玉溪市华宁县林业和草原局产业服务中心主任戴兴芬：
5: 我们华宁县目前林下经济发展的面积已经达到6.9万亩，主要是以林菌、林菜、林药为主，还有林枫。
3: 普洱市景谷县深耕林下经济新赛道，大力发展林下湖枫特色养殖，打通群众就近就业增收通道。普洱市景谷县半坡乡养殖户李荣建：
6: 种群人人可采收，3至4次，水日8万元左右。
3: 目前仅在景谷县半坡乡，湖枫养殖总量超500群，覆盖全乡10个村社区，带动90多户农户参与其中。临沧市探索坚果加咖啡加土鸡的林下经济模式，充分盘活千万亩林下空间，发展多元立体生态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临沧市永德县蒙纸村村民李华兴：
7: 去年我养了500只鸡，收入有3万块钱，坚果咖啡沙龙一个月8万多。
3: 在养殖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当地形成了育苗、养殖、回收、加工、销售、有机肥还田的完整林下养殖产业闭环。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辉：
8: 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加快建设林下经济产业园，完善利益连接机制，强化科技与金融支撑， 把宁夏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
3: 近年来，云南通过持续推动宁夏产业走规模化、园区化、规范化、有机化生产经营，鼓励发展国储林加宁夏经济。到2030年，力争完成国

0: 土绿化1796.73万亩，林下经济总产值达4000亿元。
1: 从8月20号起，我国对越南、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政策适用国家已经增至了57国。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迅速落实新政，为符合条件的两国旅客提供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
2: 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针对越南旅游团队入境高峰优化通道配置，在前台配备多语引导员，实现专人专岗随到随检，同时全面启用贴纸式临时入境许可，大幅简化查验流程。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执勤民警文丽娜：
3: 新政落地前，全队组织开展专项业务培训，确保一线执勤民警熟练掌握240小时过境免签查验流程与工作标准。首班越南航空抵达时，我们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安排人员做好提示引导。
2: 今年前7个月，昆明边检查验出入境旅客超219万人次，同比增长14.2%。
1: 发现新云南，在一段广告之后，发现新云南，我们继续前行，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云南。
4: 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接下来我要说一个事儿，值得您把收音机的音量啊开到最大，尤其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眼泪的咱们云南听众。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那么如果您没有参加上一次活动，别错过这一次。现在呢是没有任何的年龄限制，也没有人数限制，您只要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去体验一下它的效果。尤其是听了那么长时间的广告还一直在犹豫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出了问题，可不会自己痊愈的。现在您只是眼睛模糊，您看手机看电视吃力，您再拖下去，您就是把眼睛凑到了跟前，您也看不清。如果遇上了吹风，还会不停地流眼泪，日子会越过越糟心。那么趁现在还有一个难得机会，您就赶快去试一试好视力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它是26年的大品牌了，更荣获了3项国家发明专利，效果呢会更强。贴上去之后，您感觉到是温温的、热热的，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做了中草药浴枕，那么精华可以说是层层的渗透，眼睛一下子就被洗干净了，感觉是清亮的，效果特别好。那么您眼睛好了，想出门也可以出门，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很多云南听众都是用上了。最后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好视力它是卖了26年了，在咱们云南有很多的回头客，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在使用，效果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都能够去领专属的惠民补贴，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购买，还有78元的这个眼贴是送给您的，额外还可以再兑换收音机、草本健康枕，再加上一大瓶好视力，独家叶黄素。那么整整是4重大礼，全部送给大家，但时间只有10分钟，手慢就没了。电话记一下：400-608-6599，400-608-6599。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

0: 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云南。随着中小学的陆续的开学，省内外的游客陆续返程。今年的暑期，云南多地凭借舒适的气候以及完善的文旅配套和贴心的服务保障，持续火热出圈，收获了广大游客的认可和好评。来，我们了解一下。
2: 今年暑期，红河州弥勒市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文旅业态，持续激活旅游市场，康养旅居、亲子休闲成为主流出游模式。目前虽已进入暑期尾声，但各大景区、酒店、特产门店依旧火热。
3: 弥勒这个地方很不错的，海拔又不高，适合老年人，环境也挺不错的，物价都很低，餐饮呢那些都很方便。
4: 这边给我的感觉就是景区里面环境很好，风景也好，给小孩子带来的感觉也很好，他们也很喜欢过来玩。
2: 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也有效带动本地特色产品消费，弥勒特色卤鸡、墨红玫瑰、竹园红糖等成为游客返程携带的首选好物。
5: 带的最多就是野山菌啊，包括玫瑰花啊，还有一些那个中草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湖南那边很少见的。
2: 良好的游客口碑得益于全方位精细化的文旅服务保障，当地聚焦游客住宿、游玩、出行、休

0: 费等核心需求，督促指导各大社旅企业优化服务、提质升级，精准适配不同群体的出游需求，全力提升游客游玩舒适度与满意度。当前暑期旅游虽然临近收官，但弥勒四季宜游的文旅优势还将持续释放活力，为秋冬康养旅居、周末休闲游积蓄势能。在曲靖市，暑期旅游市场同样火爆，当地跳出传统观光旅游模式，通过业态升级、精细治理、暖心服务，推动避暑游向深度旅居转型。不少游客从短途打卡的过客变成扎根安居的新曲靖人，
1: 专门来曲靖避暑，白天去水乡看荷花，傍晚上南城门吹凉风逛集市，城墙上面摆摊特别有特色，糖画、扎染这些小东西很有当地特色，晚上再去唐行街听歌吃小吃，一天安排得满满的，物价也实惠。
0: 为扎实做好避暑旅居各项服务保障，曲靖推出一系列惠民便民举措，搭建起全维度旅居服务体系。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以来，曲靖累计接待游客830.0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2.06亿元，成功入选中国夏季宜居地、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10， 成为云南避暑漫游的重要节点。
2: 下一步，我们将按季节推出不同主打产品，让旅居体验从一季绽放走向四季芬芳。围绕乡村旅居、城镇旅居、康养旅居、银发旅居四大业态，打通春赏花、夏避暑、秋康养、冬温泉的全季旅居链条，推动产业由一季火爆向四季常青转变，由单点体验向全域漫游升级，把曲靖建设成为避暑游客长久停留、安居勋业的第二故乡。
3: 红河州建水县近日成功的入选2026年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基地的获批将进一步的完善红河州冷链物流网络，为高原特色农产品云品出滇和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合作提供有力支撑。
4: 此次获批的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位于建水县轻工业园区青云片区，总投资约8.57亿元。目前基地内150,000吨蔬菜深加工项目、建水瑞和农业电商产业园二期项目、年产2000吨干制蔬菜粉及制品项目、年产4000吨脱水蔬菜加工项目、建水县轻工业园区冷链物流建设项目等11个项目已建成投入运营。其中，瑞和农业产业园、河岭农业智能产业园、素仙达云果产业园等存量项目运行良好。在瑞和农业产业园，冷链仓储、分拣包装等设施满负荷运转，目前园区已入驻8家企业，仓库和冷库使用率达到100%。建水县瑞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建军：
5: 现在我们园区的包装企业已经全部入驻到位，仓库、冷库都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去年园区采购量、销售量双双突破10万吨，农产品选号也控制在较低水平。眼下正值小米辣集中上市，园区日均分拣量已经突破100吨，产品销售半径也在持续拓展。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补齐完善冷链配套设施，进一步带动广大农户增收致富。
4: 依托现有存量项目打下的坚实基础，基地还持续补强硬件短板，加快推进增量项目建设。建水县农副产品批发及冷链物流基地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冷链仓储、分拨派送和线上交易功能，提升基地整体服务能力。建水县发展和改革局重点项目发展中心主任杜丁和：
6: 这次成功入选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是对建水农业产业基础和冷链物流设施工作的充分肯定。接下来我们将加快推进基地建设，完善冷链物流设施，推动基地早建成、早建下，真正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推动云品出滇的重要平台。
3: 近日，第13届国际苏铁生物学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 来自各国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苏铁植物科研和保护工作。在会议期间，红河苏铁抢救性保护案例通过大会主旨报告、墙报展示、宣传折页等多种形式亮相大会现场，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 红河苏铁是中国特有物种，发现于红河州各旧市。红河苏铁1994年正式命名，曾因历史原因，树顶遭大量砍伐，野外几乎找不到开花植株，一度濒临灭绝。1998年至2002年，第一次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显示，当时野外种群不足1000株。1996年，云南省政府批复建立红河苏铁省级自然保护区。2001年并入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该物种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评估为极危等级。为拯救这一珍稀物种，科研团队联合大围山保护区管护局长期开展野外监测和人工育种。经过多年保护，红河苏铁野外种群数量已逐步恢复，2025年已恢复至1386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苏铁专家组联合主席约翰·唐纳森。
7: 在我看来，这是一项成效显著的保护成果。红河苏铁的保护模式具有代表性，极具推广价值，为全球苏铁保护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成功扭转了红河苏铁种群衰退的趋势，实现了种群恢复。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苏铁专家组联合主席帕特里克·格里菲斯。
8: 我认为这里最核心的亮点，中国政府对该项目的长期支持，这一点非常难得，因为采取政府主导的方式，充分撬动了社区参与力量。我希望世界各国政府也能够借鉴这一成功案例，持续开展生态保护工作，整个工作成果堪称典范。
3: 眼下，临沧市凤庆县的鸡枞茸进入到了采收的旺季。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凤庆县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引入了龙头公司，把小小的鸡枞茸培育成稳就业、促增收的特色优势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赚到踏实钱。
4: 走进凤庆县洛党镇鸡枞茸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种植大棚整齐排列，棚内湿温度适宜，一茬茬鸡枞茸长势喜人。村民穿梭在菌床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采菇工人罗月琼：
9: 你们种结束了，来平老板这里打工，一天苦得70-80块，一个月也能做20多天工，家里面也照顾的。
4: 降低种植成本是保证产业效益的关键一步。公司采用绿色循环种植模式，盘活农业废弃物资源，通过统一收购农户日常耕种产生的牛粪、玉米秸秆、甘蔗渣等农业废料，经过多道工序处理后，变成适配鸡枞茸生长的天然菌床原料。凤庆朔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蒋金生：
10: 当地边的气温、海拔就是比较适合啊，就是种植鸡枞茸生长比较好，所以说我们就来到洛当地边种了一百零两个大棚，公司全部垫资，负责就是农户的高低价回收、技术指导、当地精加工厂一条龙的服务。
4: 为了让农户放心种、有收益，凤庆县推行公司建棚、农户认种、保底回收、利益共享的模式。公司统一建好大棚及配套设施，免费提供菌种、技术培训和病虫害防治指导，先估实行保底价收购，从种到卖全程托底。大棚种植户杨春发：
11: 我整领的5个大棚，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做了2发股，其实到现在我就差不多就是21吨多一点，差不多就在19万左右。
4: 凤庆朔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蒋金生：
10: 带动农户周边差不多就是5000多个人务工。
4: 小小的鸡枞茸如今已成了凤庆乡村振兴的一张特色产业名片，可持续稳增收的产业发展路子越走越宽。
3: 最近红河本土民歌《踢噜噜》火爆了全网，也唱响了省运会的舞台。 哎，我们听一听。

0: 梯噜噜走红的背后，是红河县大洋街浪堤车谷这片梯田沃土沉淀千年的文化根基。35000多名一车人世代依山造田，半耕而生，在日复一日的梯田劳作里，孕育出独属于自己的民俗风情。红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娟。
1: 梯噜噜这个是很欢快的，很心情很好的，生活上的一些劳作的动作就是融在这个舞里面。当时的话，在我们一车人居住的地方，每一个街道，每一个村寨都唱这首歌嘛。
0: 早在1981年，依托一车原生态的民间曲调，梯噜噜正式成型，成为梯田丰收鼓舞的专属配乐。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也没有晦涩的歌词，每一段旋律都朴实纯粹，唱的是梯田风光，送的是丰收喜悦，承载着一车人敬畏自然、热爱生活、勤恳劳作的朴素情怀。红河县哈尼一车文化协会会长李学文。
2: 梯噜噜，梯噜噜，这个是我们区底子的声音，它主要是表达这个我们哈尼一车之行呢，居住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它展现出一个积极向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0: 千年文化能够代代相传，离不开老一辈的坚守，更离不开年轻一代的接力守护。红河县文化馆舞蹈演员李乐京，
3: 自己就是坚持这些东西，然后就，先做好自己。就慢慢的把这些民族的东西先自己学会学好，然后再一代一代的教他们，然后让他们传承下去。
0: 从田间地头的随性欢唱，到专业舞台的精彩演绎，从藏在深山的小众曲调，到刷屏全网的爆款金曲，梯噜噜的华丽蜕变，正是一车文脉守正创新、生生不息的最好证明。古老梯田滋养千年古韵，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薪火相传。
4: 近日，2026-2027赛季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滇超联赛，文山队球员选拔在文山市盘龙体育场正式的拉开了大幕。我们来看一看，
5: 前来参选的球员们早早抵达现场，有序排队签到。首轮基础素质测试项目包含长传、定点射门、30米冲刺跑、5×25米折返跑等。考评组工作人员在各个测试点位仔细记录每一位参选球员的成绩。文山队选拔组成员陆旭东：
6: 本次选拔我们通过队员的身体素质以及技术水平，还有小场地比赛、大场地比赛来择优选择我们文山队的队员。我们本赛季和上个赛季相比呢，也变化很大，然后来的队员也是非常优秀，相信我们这次会选拔出最优秀的队员，新赛季以全新的面貌来参加比赛。
5: 陆旭东介绍，今年报名人数迎来大幅上涨，有近140人报名参选，考评组将严谨完成各项测评，选出实力过硬的队员，以全新阵容征战新赛季。2025-2026赛季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文山队队长孙鹏也来到选拔现场，看着赛场上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孙鹏十分感慨。孙鹏：
7: 今天来了很多年轻的这个在校大学生，还有一些省内外的一些学生来参训。新赛季嘛，我们肯定希望比去年的成绩更好嘛，因为去年我们是第12名，希望今赛季能往前更进一步吧，争取进入前八。
5: 据了解，在后续选拔过程中，将陆续开展多人对抗实战测试，最终选出第一梯队25人，第二梯队10到15人，组建新一届文山足球队，踏上滇超联赛新的征程。
8: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4: 明海埂公园近日启动了更新改造建设项目，秉持生态优先、环湖渔民、开放共享的理念，着力打造集生态休憩、休闲健身、文旅观光、科普教育

0: 域于一体的湖滨生态新空间，来了解一下。
1: 海埂公园本次更新改造以生态修复为核心，严格落实湖滨生态管控、海绵城市及绿色施工要求，重点实施生态修复提升、滇池绿道连接和公园功能更新三项工作。海埂公园工作人员艾迪：
2: 在整个海埂公园的话，会和整个我们的像海埂大坝，然后民族村，然后包括海虹湿地进行整体的所有的这些一个连线，也是这一次我们整个度假区对5A级整个大景区大环线的这样的一个打造。
1: 据了解，生态修复提升工程将实施西区6个地块及东区绿化工程，通过跨街绿道连接桥和沿海观光绿道，项目将串联海埂大坝、西山风景名胜区、云南民族村、海虹湿地、捞鱼河国家湿地公园等环滇池核心文旅资源，构建环滇池文旅生态新格局。同时，项目还将优化园区绿化、给排水、智慧化及无障碍等配套设施，打造主客共享的滨水生态空间，为环滇池湖滨公园更新改造提供可复制的示范样板。施工期间，公园实行分段围挡分批施工，未围挡区域持续免费开放，海虹湿地、海埂大坝等周边景点正常接待市民游客。市民：
3: 海埂公园是我们经常过来逛的地方，因为听说这边要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没有封闭道路，我们还可以经常过来逛，感觉很贴心。希望呢，海埂公园改造以后越来越好。
1: 改造升级完成后，海埂公园将继续坚守公益属性，免费向公众开放，为昆明建设湖滨春城山水花都注入新动能，让广大市民游客尽享滇池山水之美、自然之趣。
4: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 FM 105.8，发现新云南。

发现新云南，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资讯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选这个，选这个。
1: 哇，隐藏款，开盲盒就是爽。我的信息怎么被盗了？照片居然传到了网上。
2: 商场开盲盒是惊喜，网络被开盒是惊吓，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3: 找到你了！
4: 警告，您的个人信息可能正在被非法获取。警告，
5: 谨慎分享隐私，定期更换密码，拒绝陌生链接。
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别让生活变成别人的盲盒。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给我讲个故事吧。
8: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9: 小明，接球。
7: 爸爸，陪我踢球吧。
10: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7: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8: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8: 你怎么不去上学？
10: 你怎么早恋了？
8: 还有5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6: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7: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6: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7: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6: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9: 老公，咱这新车是不是有问题啊？感觉一直在晃。
10: 不应该啊，不对，是地震了。
9: 怎么办啊？快停车啊！
10: 不能停在马路中间，会引起连环车祸的，得靠边停。好了，快下车。
9: 你还没拔车钥匙呢。
10: 得把钥匙留在车上，等会儿万一有紧急情况，救险人员很快就能把车移走。快，护着头蹲下。好像不晃了。老婆，你没事吧？
9: 没事，太吓人了。
10: 还好不是在停车场。
9: 为什么呀？
10: 你想啊，好多停车场周围都是高楼，要是大地震的话，楼房容易塌呀。
9: 那万一在停车场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那就赶紧下车，在两辆车之间找个位置抱头蹲下，这样高空掉下来的东西会被车挡一挡，不至于直接砸到人身上。
11: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途中遇地震，找好空地靠边停。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的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啊总是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么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里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五

0: 之最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朋友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15五开局之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2026年上半年，我国进口商品总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超过出口。电影暑期档即将收官，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20:20，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24亿，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连续2年实现增长。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8月28号，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比2025年同期51车458辆增长近6倍。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将从9月20号起施行，其中明确，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形式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903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当地时间8月30号，冰岛总理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立足丰富林地资源，云南大力发展林下种植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力争到2030年林下经济总产值达4000亿元。
1: 今年玉溪华宁人工培育的鸡枞菌干巴菌喜获丰收，菌子形态饱满，菌香浓郁，从外形和生长环境上与野生菌种基本一致。玉溪市华宁龙辰林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杨军：
2: 我们去年2025年种的是600窝，现在我们已经扩展到了3500窝，在鸡枞塘里也长出来了干巴菌。
1: 目前华宁县已建成林菌保育促繁示范基地10个，全县林下经济体量突破1亿元。玉溪市华宁县林业和草原局产业服务中心主任戴兴芬：
3: 我们华宁县目前林下经济发展的面积已经达到6.9万亩，主要是以林菌、林菜、林药为主，还有林枫。
1: 普洱市景谷县深耕林下经济新赛道，大力发展林下湖枫特色养殖，打通群众就近就业增收通道。普洱市景谷县半坡乡养殖户李荣建：
4: 冬泉人人可采水，桑植十次水日百万运作鱼。
1: 目前仅在景谷县半坡乡湖枫养殖总量超500群，覆盖全乡10个村社区，带动90多户农户参与其中。临沧市探索坚果加咖啡加土鸡的林下经济模式，充分盘活千万亩林下空间。

0: 空间，发展多元立体生态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临沧市永德县蒙纸村村民李华兴：
1: 去年我养了500只鸡，收入有3万块钱，经过咖啡算拢，一个月8万多。
0: 在养殖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当地形成了育苗、养殖、回收、加工、销售有机肥还田的完整林下养殖产业闭环。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辉：
2: 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加快建设林下经济产业园，完善利益连接机制，强化科技与金融支撑，把林下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
0: 近年来，云南通过持续推动林下产业走规模化、园区化、规范化、有机化生产经营，鼓励发展国储林加林下经济。到2030年，力争完成国土绿化1796.73万亩，林下经济总产值达4000亿元。
3: 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公布2026年度全省社会保险相关参数的通知》，其中2026年度云南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含生育险）个人缴费基数下限按7339元的60%确定，也就是4403元每月，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险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自2026年9月1号起执行。随着中小学陆续开学，省内外游客陆续返程，今年暑假云南多地凭借舒适的气候、完善的文旅配套和贴心的服务保障，持续火热出圈，收获了广大游客的认可和好评。
4: 今年暑期，红河州弥勒市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文旅业态，持续激活旅游市场，康养旅居、亲子休闲成为主流出游模式。目前虽已进入暑期尾声，但各大景区、酒店、特产门店依旧火热。
5: 弥勒这个地方很不错的，海拔又不高，适合老年人，环境也挺不错的，物价都很低，餐饮呢那些都很方便。
6: 这边给我的感觉就是景区里面环境很好，风景也好，给小孩子带来的感觉也很好，他们也很喜欢过来玩。
4: 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也有效带动本地特色产品消费，弥勒特色卤鸡、墨红玫瑰、竹园红糖等成为游客返程携带的首选好物。
7: 带的最多就是野山菌啊，包括玫瑰花啊，还有一些那个中草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湖南那边很少见的。
4: 良好的游客口碑得益于全方位精细化的文旅服务保障，当地聚焦游客住宿、游玩、出行、消费等核心需求，督促指导各大涉旅企业优化服务、提质升级，精准适配不同群体的出游需求，全力提升游客游玩舒适度与满意度。当前暑期旅游虽然临近收官，但弥勒四季宜游的文旅优势还将持续释放活力，为秋冬康养旅居、周末休闲游积蓄势能。在曲靖市，暑期旅游市场同样火爆，当地跳出传统观光旅游模式，通过业态升级、精细治理、暖心服务，推动避暑游向深度旅居转型。不少游客从短途打卡的过客变成扎根安居的新曲靖人，
8: 专门来曲靖避暑，白天去水乡看荷花，傍晚上南城门吹凉风逛集市，城墙上面摆摊特别有特色，糖画、扎染这些小东西很有当地特色，晚上再去唐行街听歌吃小吃，一天安排得满满的，物价也实惠。
4: 为扎实做好避暑旅居各项服务保障，曲靖推出一系列惠民便民举措，搭建起全维度旅居服务体系。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曲靖累计接待游客830.0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2.06亿元，成功入选中国夏季宜居地、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10， 成为云南避暑漫游的重要节点。
9: 下一步，我们将按季节推出不同主打产品，让旅居体验从一季绽放走向四季芬芳。围绕乡村旅居、城镇旅居、 康养旅居、银发旅居。

四大业态，打通春赏花、夏避暑、秋康养、冬温泉的全季旅居链条，推动产业由一季火爆向四季常青转变，由单点体验向全域漫游升级，把曲靖建设成为避暑游客长久停留、安居勋业的第二故乡。

0: 近日，第十三届国际苏铁生物学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来自各国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苏铁植物科研与保护工作。会议期间，红河苏铁抢救性保护案例通过大会主旨报告、墙报展示、宣传折页等多种形式亮相大会现场，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1: 红河苏铁是中国特有物种，发现于红河州各旧市。红河苏铁1994年正式命名，曾因历史原因，树顶遭大量砍伐，野外几乎找不到开花植株，一度濒临灭绝。1998年至2002年，第一次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显示，当时野外种群不足1000株。1996年，云南省政府批复建立红河苏铁省级自然保护区。2001年并入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该物种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评估为极危等级。为拯救这一珍稀物种，科研团队联合大围山保护区管护局长期开展野外监测和人工育种。经过多年保护，红河苏铁野外种群数量已逐步恢复，2025年已恢复至1386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苏铁专家组联合主席约翰·唐纳森。
2: 在我看来，这是一项成效显著的保护成果。红河苏铁的保护模式具有代表性，极具推广价值，为全球苏铁保护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成功扭转了红河苏铁种群衰退的趋势，实现了种群恢复。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苏铁专家组联合主席帕特里克·格里菲斯。
3: 我认为这里最核心的亮点，中国政府对该项目的长期支持，这一点非常难得，因为采取政府主导的方式，充分撬动了社区参与力量。我希望世界各国政府也能够借鉴这一成功案例，持续开展生态保护工作，整个工作成果堪称典范。
0: 近日，2026至2027赛季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滇超联赛文山队球员选拔在文山市盘龙体育场正式拉开大幕。
4: 前来参选的球员们早早抵达现场，有序排队签到。首轮基础素质测试项目包含长传、定点射门、30米冲刺跑、5×25米折返跑等。考评组工作人员在各个测试点位仔细记录每一位参选球员的成绩。文山队选拔组成员陆旭东：
5: 本次选拔我们通过队员的身体素质以及技术水平，还有小场地比赛、大场地比赛来择优选择我们文山队的队员。我们本赛季和上个赛季相比呢，也变化很大，然后来的队员也是非常优秀，相信我们这次会选拔出最优秀的队员，新赛季以全新的面貌来参加比赛。
4: 陆旭东介绍，今年报名人数迎来大幅上涨，有近140人报名参选。考评组将严谨完成各项测评，选出实力过硬的队员，以全新阵容征战新赛季。2025至2026赛季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文山队队长孙鹏也来到选拔现场，看着赛场上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孙鹏十分感慨。孙鹏：
6: 今天来了很多年轻的这个在校大学生，还有一些省内外的一些学生来参训。新赛季嘛，我们肯定希望比去年的成绩更好嘛，因为去年我们是第12名，希望今赛季能往前更进一步吧，争取进入前八。
4: 据了解，在后续选拔过程中，将陆续开展多人对抗实战测试，最终选出第一梯队25人，第二梯队10到15人，组建新一届文山足球。

0: 队踏上滇超联赛新的征程。
1: 进入立秋节气后，滇池沿岸换了一番景色。

0: 滇池畔，装点的浪漫又治愈。
1: 我觉得这花太漂亮了，我现在当喜欢，所以我们今天过来这边走走。
2: 好漂亮，年年我们都来这里打卡的，蛮好的。
0: 放眼望去，花海中还点缀着不少粉色月见草，相较于细密朦胧的粉黛乱子草，月见草的花瓣更大更舒展，两种不同质感的粉色交织在一起，层次丰富，景致更加别致，随手一拍都是秋日氛围感大片。
1: 感觉心情很舒畅，我觉得这个粉色很浪漫，看见心情就会很好。还有这个月见草这个小花，看见也是心情都很好，现在大舒服。天气今天天气好，蓝天白云拍的这个挺漂亮的，
2: 反反的乱乱的那副感觉，我们就喜欢来，
3: 非常不错嘛。这个颜色又好又艳，在这个锻炼一下，看看这些花，非常不错的觉得。
0: 据了解，粉黛乱子草的花期一般从九月持续到十一月，眼下正是盛放的时候。这片花海就位于昆明融创滇池后海草海环湖路的步道旁，绵延约数百米，市民游客可以选择绿色出行，乘坐公交抵达周边站点，也可以步行骑行滇池绿道前往，一路赏滇池湖景，观秋日花海。
3: 先徒步运动完了以后坐这个观光车，随便拍两张照片记录一下。
0: 粉黛乱子草观赏性强，但是植株比较娇嫩，在这里也呼吁大家在观赏时沿步道行走，不要踩踏花田，文明赏花，共同守护这份粉色浪漫。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接下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根据介绍，四所高校将依托人工智能、材料工程、海洋探索等学科优势，助力雄安建设23个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布局创新研究院，精准对接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三类，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11项内容。

0: 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判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佩斯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为了最后敲定协议。相关协议不是简单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的非常复杂的过程。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这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升，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销售上。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迪庆、怒江、宝山、德宏、临沧、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地有阵雨。昆明主城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15到26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1: 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

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企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

0: 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

0: 化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4: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1: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7: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筑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

0: 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智。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1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 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

0: 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3: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

0: 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的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啊总是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么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里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朋友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5: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15五开局之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2026年上半年，我国进口商品总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超过出口。电影暑期档即将收官，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20:20，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24亿，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连续2年实现增长。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8月28号，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比2025年同期51车458辆增长近6倍。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将从9月20号起施行，其中明确，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形式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903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

0: 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当地时间8月30号，冰岛总理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立足丰富林地资源，云南大力发展林下种植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力争到2030年林下经济总产值达4000亿元。
1: 今年玉溪华宁人工培育的鸡枞菌干巴菌喜获丰收，菌子形态饱满，菌香浓郁，从外形和生长环境上与野生菌种基本一致。玉溪市华宁龙辰林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杨军：
2: 我们去年2025年种的是600窝，现在我们已经扩展到了3500窝，在鸡枞塘里也长出来了干巴菌。
1: 目前华宁县已建成林菌保育促繁示范基地10个，全县林下经济体量突破1亿元。玉溪市华宁县林业和草原局产业服务中心主任戴兴芬：
3: 我们华宁县目前林下经济发展的面积已经达到6.9万亩，主要是以林菌、林菜、林药为主，还有林枫。
1: 普洱市景谷县深耕林下经济新赛道，大力发展林下湖风特色养殖，打通群众就近就业增收通道。普洱市景谷县半坡乡养殖户李荣建：
4: 种群人人可采收，种植10次，收入8万元左右。
1: 目前仅在景谷县半坡乡，湖风养殖总量超500群，覆盖全乡10个村社区，带动90多户农户参与其中。临沧市探索坚果加咖啡加土鸡的林下经济模式，充分盘活千万亩林下空间，发展多元立体生态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临沧市永德县蒙纸村村民李华兴：
5: 去年我养了500只鸡，收入有3万块钱，坚果咖啡沙龙一个有8万多。
1: 在养殖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当地形成了育苗、养殖、回收、加工、销售、有机肥还田的完整林下养殖产业闭环。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辉：
6: 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加快建设林下经济产业园，完善利益连接机制，强化科技与金融支撑，把林下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
1: 近年来，云南通过持续推动林下产业走规模化、园区化、规范化、有机化生产经营，鼓励发展国储林加林下经济。到2030年，力争完成国土绿化1796.73万亩，林下经济总产值达4000亿元。
0: 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云南省医疗保障局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公布2026年度全省社会保险相关参数的通知》，其中2026年度云南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含生育险）个人缴费基数下限按7339元的60%确定，也就是4403元每月，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险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自2026年9月1号起执行。随着中小学陆续开学，省内外游客陆续返程，今年暑假云南多地凭借舒适的气候、完善的文旅配套和贴心的服务保障，持续火热出圈，收获了广大游客的认可和好评。
7: 今年暑期，红河州弥勒市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文旅业态，持续激活旅游市场，康养旅居、亲子休闲成为主流出游模式。目前虽已进入暑期尾声，但各大景区、酒店、特产门店依旧火热。
8: 弥勒这个地方很不错的，海拔又不高，适合老年人，环境也挺不错的，物价都很低，餐饮呢那些都很方便。
9: 这边给我的感觉就是

0: 景区里面，环境很好，风景也好，给小孩子带来的感觉也很好，他们也很喜欢过来玩。
1: 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也有效带动本地特色产品消费，弥勒特色卤鸡、墨红玫瑰、竹园红糖等成为游客返程携带的首选好物。
2: 带的最多就是野山菌啊，包括玫瑰花呀、还有一些那个中草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湖南那边很少见的。
1: 良好的游客口碑得益于全方位精细化的文旅服务保障，当地聚焦游客住宿、游玩、出行、消费等核心需求，督促指导各大涉旅企业优化服务、提质升级，精准适配不同群体的出游需求，全力提升游客游玩舒适度与满意度。当前暑期旅游虽然临近收官，但弥勒四季宜游的文旅优势还将持续释放活力，为秋冬康阳旅居、周末休闲游积蓄势能。在曲靖市，暑期旅游市场同样火爆，当地跳出传统观光旅游模式，通过业态升级、精细治理、暖心服务，推动避暑游向深度旅居转型，不少游客从短途打卡的过客变成扎根安居的新曲靖人。
3: 专门来曲靖避暑，白天去水乡看荷花，傍晚上南城门吹凉风逛集市，城墙上面摆摊特别有特色，糖画、扎染这些小东西很有当地特色，晚上再去唐行街听歌吃小吃，一天安排得满满的，物价也实惠。
1: 为扎实做好避暑旅居各项服务保障，曲靖推出一系列惠民便民举措，搭建起全维度旅居服务体系。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以来，曲靖累计接待游客830.0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2.06亿元，成功入选中国夏季宜居地、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10， 成为云南避暑漫游的重要节点。
4: 下一步，我们将按季节推出不同主打产品，让旅居体验从一季绽放走向四季芬芳。围绕乡村旅居、城镇旅居、康阳旅居、银发旅居四大业态，打通春赏花、夏避暑、秋康养、冬温泉的全季旅居链条，推动产业由一季火爆向四季常青转变，由单点体验向全域漫游升级，把曲靖建设成为避暑游客长久停留、安居勋业的第二故乡。
5: 近日，第13届国际苏铁生物学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来自各国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苏铁植物科研与保护工作。会议期间，红河苏铁抢救性保护案例通过大会主旨报告、强报展示、宣传折页等多种形式亮相大会现场，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6: 红河苏铁是中国特有物种，发现于红河州各旧市。红河苏铁1994年正式命名，曾因历史原因树顶遭大量砍伐，野外几乎找不到开花植株，一度濒临灭绝。1998年至2002年，第一次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显示，当时野外种群不足1000株。1996年，云南省政府批复建立红河苏铁省级自然保护区。2001年并入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该物种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评估为极危等级。为拯救这一珍稀物种，科研团队联合大围山保护区管护局长期开展野外监测和人工育种。经过多年保护，红河苏铁野外种群数量已逐步恢复，2025年已恢复至1386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苏铁专家组联合主席约翰·唐纳森。
7: 在我看来，这是一项成效显著的保护成果。红河苏铁的保护模式具有代表性，极具推广价值，为全球苏铁保护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成功扭转了红河苏铁种群衰退的趋势，实现了种群恢复。
6: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苏铁专家组联合主席帕特里克·格里菲斯。
8: 我认为这里最核心的亮点，中国政府对该项目的长期支持，这一点非常难得，因为采取政府主导的方式，充分撬动了社区参与力量， 我希望世界各国政府也能够借鉴这一

0: 成功案例，持续开展生态保护工作，整个工作成果堪称典范。
1: 近日，2026至2027赛季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滇超联赛文山队球员选拔在文山市盘龙体育场正式拉开大幕。
2: 前来参选的球员们早早抵达现场，有序排队签到。首轮基础素质测试项目包含长传、定点射门、30米冲刺跑、5×25米折返跑等。考评组工作人员在各个测试点位仔细记录每一位参选球员的成绩。文山队选拔组成员陆旭东：
3: 本次选拔我们通过队员的身体素质以及技术水平，还有小场地比赛、大场地比赛来择优选择我们文山队的队员。我们本赛季和上个赛季相比呢，也变化很大，然后来的队员也是非常优秀，相信我们这次会选拔出最优秀的队员，新赛季以全新的面貌来参加比赛。
2: 陆旭东介绍，今年报名人数迎来大幅上涨，有近140人报名参选。考评组将严谨完成各项测评，选出实力过硬的队员，以全新阵容征战新赛季。2025至2026赛季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文山队队长孙鹏也来到选拔现场。看着赛场上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孙鹏十分感慨。孙鹏：
4: 今天来了很多年轻的这个在校大学生，还有一些省内外的一些学生来参训。新赛季嘛，我们肯定希望比去年的成绩更好嘛，因为去年我们是第12名，希望今赛季能往前更进一步吧，争取进入前八。
2: 据了解，在后续选拔过程中，将陆续开展多人对抗实战测试，最终选出第一梯队25人，第二梯队10到15人，组建新一届文山足球队，踏上滇超联赛新的征程。
1: 进入立秋节气后，滇池沿岸换了一番景色。眼下，滇池草海环湖路边的粉黛乱子草已悄然进入盛花期。
2: 走进滇池绿道融创段，满眼温柔的粉色扑面而来，成片的粉黛乱子草长势繁茂，花开正盛，轻柔蓬松的花穗随风摇曳，层层叠叠宛如粉色海浪，氛围感十足，把秋日的滇池畔装点得浪漫又治愈。
5: 我觉得这花太漂亮了，我现在喜欢，所以我们今天过来这边走走。
6: 好漂亮，年年我们都来这里打卡的，蛮好的。
2: 放眼望去，花海中还点缀着不少粉色月见草，相较于细密朦胧的粉黛乱子草，月见草的花瓣更大更舒展，两种不同质感的粉色交织在一起，层次丰富，景致更加别致，随手一拍都是秋日氛围感大片。
5: 感觉心情很舒畅，我觉得这个粉色很浪漫，看见心情就会很好。还有这个月见草这个小花，看见也是心情都很好，现在大舒服。天气今天天气好，蓝天白云拍的这个挺漂亮的，
6: 反反的啊，乱乱的那副感觉，我们就喜欢来。
7: 非常不错嘛，这个颜色又好又艳，在这个锻炼一下，看看这些花，非常不错的，觉得。
2: 据了解，粉黛乱子草的花期一般从9月持续到11月，眼下正是盛放的时候。这片花海就位于昆明融创滇池后海草海环湖路的步道旁，绵延约数百米，市民游客可以选择绿色出行，乘坐公交抵达周边站点，也可以步行骑行滇池绿道前往，一路赏滇池湖景，观秋日花海。
7: 先徒步运动完了以后坐这个观光车，随便拍两张照片记录一下。
2: 粉黛乱子草观赏性强，但是植株比较娇嫩，在这里也呼吁大家在观赏时沿步道行走，不要踩踏花田，文明赏花，共同守护这份粉色浪漫。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9: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

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

0: 再为大家播报一遍，电话是400-6826-138，400。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0: 鱼文化在人类文化中占有着不可或缺的一席地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类赋予鱼以丰厚的文化蕴含，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门类。比如如鱼得水，富贵有余，家家得利，年年有余，金玉满堂，鲤鱼跳龙门等等，诸多象征喜庆吉祥意义的词汇。几千年来，云南的先民伴水而居，以农耕、放牧、渔猎为生，保留并传承着独具特色的渔猎文化。时至今日，农耕和渔猎已经不再是湖畔居民的重要生活来源，但云南湖畔的村民们依然保留着各种各样的渔猎习俗，并且融入了现代生活的气息。你看过了许多美景，吃过了很多美食，可你未曾知晓这些美食背后的风景。一湖如镜，琉璃万顷，大池成江海，这就是让人们初见惊艳，再见倾心，依然神往的抚仙湖。抚仙湖是个神奇的地方，有很多传奇的事物在这里诞生，形状各异的渔船，古老的车水捕鱼，风情浓郁的铜锣锅煮鱼，都属于抚仙湖的传奇事物，被称为抚仙湖的鱼市三绝。其实这些独特的鱼文化都与抚仙湖的特有鱼种抗浪鱼息息相关，而在陆冲村流传着一种已经沿袭了100多年的奇特捕鱼方式——车水捕鱼。谈到车水捕鱼，就离不开其中的一种重要捕鱼工具——竹片编制的大鱼笼。这项技艺也已经成为了市级非遗传承项目。古人云：“水至清则无鱼。”这句话大概是说，由于水太过于清澈，鱼就无藏身之处，或者无食可觅而无法生存。抚仙湖水下一山一石清晰可见，水质碧透澄澈，有目共睹，却出产20多种经济鱼类，其中尤以抗浪鱼最具盛名，是抚仙湖的名贵特产。有关抗浪鱼的传说在抚仙湖一带流传着多个版本，这也使得小小的抗浪鱼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其中有说抗浪鱼是令康熙垂涎食之难忘而取的名，并钦点为贡品，要求年年诵经。也有说是何仙姑找王母娘娘从天上瑶池里捧了些小鱼播撒于抚仙湖的。清代康熙字典中还收录有抗浪鱼词条，其条目中写道：凡物空者皆曰抗浪，澄江有鱼，滇人呼为抗浪鱼，以其干而中空也。由此看来，康熙享用抗浪鱼并为之取名的典故当是真实可信的。车水捕鱼是抚仙湖一道神奇美丽而又古老独特的景观，其中捕鱼的大鱼笼又是这道景观中最抢眼的部分，千百年来被传为佳话。这种传统的捕鱼方式也在逐步消失，慢慢演变为旅游项目，供游人体验。而在大理这片神奇的土地，同样存在着一种独特又神秘的捕鱼技巧，它就是鱼鹰捕鱼。渔民以此为生，沿袭了千年，并且大理鱼鹰捕鱼技艺更是一种珍贵的传统文化。 在2009年就已经被收录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驯养过程中，鱼鹰主人用白话与其沟通，使得自家的鱼鹰都只听从自己的命令，而引导鱼鹰的声音又户户不相同，家家有诀窍。这种口头秘传的驯养方法，将洱海鱼鹰培养为最通人性的鱼鹰。悠悠千年的历史，传承下来的不只有鱼鹰驯养的技巧，更多的渔民与鱼鹰之间的那丝丝点点的情谊与陪伴。若鱼鹰病死、老死，或在生产过程中不幸死亡，渔民不会将其抛尸荒野，而在洱海边选好的地点将其埋葬。好的鱼鹰还要给予墓葬，以祭哀思。
1: 见过世面，看尽风景，才能拥有更宽广的眼界，才能拥有更包容的心态，才能遇上最知心的伙伴，才能拥有美好的回忆。我是建飞，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跟着李丹走云南。

相传，其实古时候的陆冲人是住在山上的，他们不吃鱼。某次，一只老鹰不小心将嘴中的鱼掉在了山上，被陆冲先祖们捡到。他们试着吃了鱼肉，感觉味道好极了，于是才决定下山临海而居。而陆冲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其实是因为最早陆冲一带长满了芦苇，被称作芦冲，后来又改称为陆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过度捕捞，胖浪鱼种群数量急剧下降。1998年，整个抚仙湖胖浪鱼产量只有3吨，到1999年几乎灭绝。车水捕鱼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销声匿迹的。经过连续10多年的禁捕保护和人工增殖放流，抚仙湖抗浪鱼种群数量得到初步恢复。每年的4月以后，抗浪鱼启动了洄游程序，从40米下的深水里游到岸边产卵，并持续到9月底。目前已在抚仙湖水体中形成了小规模的自然繁殖群体，种群正在壮大。于是车水捕鱼这种捕捉量不大、不会损害到抗浪鱼种群的捕鱼方法才得以重新使用。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各位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大全，今天给您讲讲老赵的故事。老赵来自上官花的上官镇，今年60高寿了。据他的叙述，大概8-9岁开始就与父辈一起在洱海上以捕鱼为生，算下来差不多吃洱海这碗江湖鱼虾饭已经有50余年。过去的日子，老赵是与洱海相依捕鱼为生的，洱海就是老赵一生的江湖。老赵的玩具就是这条洱海中常见的铁皮尖头船。飘荡于洱海的日子，老赵的家就是这条渔船了。当然，靠海吃海

洱海那些野生的各类鱼虾便是老赵日常的口粮。日出的日子，老赵和他这条小船以及船上那随了老赵十数年的洱海传统的捕鱼工具游荡于洱海的各个渔村和湿地之间，即兴的时候撒上一网，几条活蹦乱跳的鱼获之后，又在与洱海的波光涟漪之间，日常的时光就这样打发过去了。农闲的时候弄船入海，一两个月的光阴，鱼水为床，以船为家，飘荡于洱海各个角落之间，过一种随心所欲的渔猎日子，是一种逍遥江湖的快意时光。在洱海上飘荡几十年，靠海吃海的老赵已经放不下这片阳光灿烂的湛蓝湖水了。当然现在的老赵也不再依赖于整日飘荡在洱海上渔猎为生，每年闲下来的时候，他都会从上官岸上的家移船入海，和陪了他一辈子的渔船和渔具一起沿洱海湖岸慢慢地游走上一两个月，过一段水上人家的日子，拜拜过去的老友，会会从前的相好，看看苍耳间的新物旧景。从上关到下关，从海东到海西，日日夜夜上关花下关风，苍山雪洱海月，苍耳之间万物万乐，随意之间江湖惬意，尽收眼底心里了。在细微的晨光中，老赵和他的船迎了霞光，顺了霞光里的湖水，沿了洱海蜿蜒的湖线，去柴村，去龙龛，去繁华的下关。在洱海这片变幻莫测的江湖上，去他想去的地方，过他想过的渔猎日子。

0: 长。
1: 你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君君，带您去抚仙湖边走走。抚仙湖是温顺宁静的，它过去洲际往来，渔歌互答的安宁静谧，虽然只能在吟它、唱它、赞它的古诗中供人们欣赏，但在这个自然和社会已经太多狂躁的当下，我们仍很少见它有乱石崩云、惊涛裂岸的场景。抚仙湖是慷慨的，广大的流域面积虽有温凉之更迭，但无寒暑之巨变，真是四季如春。由于湖水的作用，沿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水稻、小麦、蚕豆、烤烟，还有油菜，是有名的滇中粮仓，也是闻名全国的云烟之乡。抚仙湖是美丽的，它奉献给环湖三县诸多景致，澄江新河口、玉笋峰、笔架山、芦冲、热水塘、老鹰地、象鼻岭、江川孤山、明星鱼洞、碧云寺、牛魔洞、界鱼石、华宁金沙滩、银沙滩、春鱼洞，每一处都是上天的杰作，每一处都让人赞不绝口，美不胜收。它们犹如镶嵌在抚仙湖这块美玉周边的耀眼钻石，为其增光添彩，交辉相映。

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人文环境下，云南渔猎一方面延续了传统的文化精华，另一方面也受到了社会进步、科技更新的影响，经过兼容、吸纳和扬弃，逐渐成为一种在旅游表演中弘扬民族狩猎文化，塑造了新时代云南狩猎文化。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又或者是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当四季只剩下春天，当一片土地红得耀眼，当湖泊成为女神的眼泪，当皑皑白雪铺就了高山，当古老的歌谣依次唱响，当彩云又在天空升起，当您置身在彩云之南，在这里能聆听到云南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通工具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6: 好嘞，我走啦。
5: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6: 妈，发烧好难受。
5: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7: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5: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8: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5: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9: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8: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7: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5: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8: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5: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9: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6: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5: 嗯，不错。
6: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8: 行，好。
6: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9: 用爱温暖时光。
1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一路上有你是一个约定，约定在相爱的美好时光，在人来人往的世界中，两个人相遇、相识、相知、相爱，也许就是上天的安排，是几世的轮回才修来的缘分。你和你的爱人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约定呢？继续来分享杜德伟所带来的《不走》。

今天看到微博上说，妈宝男是三无小男孩，没有原则，没有主见，没有自信，遇到问题呢就想找妈妈。妈宝男非常容易破坏婚姻的基石，杀伤力十足。进入婚姻之后，有的妈宝男甚至呢会在老婆和老妈之间挑起纷争，就看两者谁能赢，谁赢跟谁走。那么面对这种社会现象，追溯到妈宝男的成因，其一呢是因为母亲的溺爱，其二呢是父亲的缺位，其三是教育的偏颇。那么在你的生活之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接下来分享一首《百年孤寂》，来自于王菲。

现在时间0:14。节目中继续带你聆听一个空灵的声线，来听张靓颖《画心》。

人和人刚刚认识的时候，总是习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相处时间久了，各种缺点也就慢慢的暴露出来了。有一天你不用装，不用那么累，该干啥干啥，而对方把你看得透透的，却依然不嫌弃你，我想那就是朋友了吧。送上爱要怎么说出口，来自于赵传。

两个人对于爱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是两块拼图，彼此都有自己的凹凸面，即使是色调非常的相似，也永远都拼不到一块去。你在爱情里面的态度决定了爱情的样子，你足够了解自己在爱情中的态度吗？你现在或者是未来的另一半是否又能够满足你对爱情的期待呢？来听到刘德华的大眼睛。

快乐的生活需要快乐的心情，而快乐的心情是需要自己来营造的。那么快乐心情从哪里来呢？我想应该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不要以为这一切很难，其实这一切非常的简单，只需要自己的努力，有快乐就应该去享用。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多一份快乐的心情。接下来分享一首《为爱犯了罪》，来自于李杜。

wearing.

人生就像是旅行，跟谁同行往往比去到哪里更加的重要。如果你身边是一个讨厌的人，那么再美的风景，再有趣的行程，也是难以尽兴。而如果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算是下楼去公园散个步，你也会觉得心旷神怡。分享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来自于林志炫。

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你只能品尝一次，而你摘到的果子却能够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而真正长久的幸福靠的是自己的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就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你说对吗？送上这首有没有人告诉你，来自于陈楚生。

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也不再完美，生命不会走回头路，你要一直向前。人生在世，总是行路匆匆，有着那么多的迷茫和彷徨，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够拨开笼罩在眼前的云雾，静静地品一杯清茶，才会发现有很多的美好就在眼前。看开一点吧，和那些烦恼通通说再见。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关于思念的苦情歌，来听到陈洁仪这首《等了又等》。

那现在已经是1:14。继续要为你送上这首经典老歌，说到三就不哭，来自陈慧琳。

人生就是一条长路，怎样去走，终点总是同一个。所以说，与其匆匆的赶路，让幸福美好的东西在身边不断的溜走，不如放缓我们的脚步，忧心的去体会。你会发现，快乐并不是躲在看不见的地方，而幸福就在此时此地。接下来送上郑中基所带来的《男人》。

尽管你的日子平凡无奇，充满着艰辛，但是也不要忘记时常的回过头来望一望那最初的自己，最初的梦想。电波声中一起来温习经典老歌，心存纯真，平凡就是幸福。接下来送上这首恋恋风尘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有着旗袍情怀，电影当中摇曳的旗袍，昏黄的路灯，梳一丝不苟的爱丝头，一切欲说还休的情感，如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在岁月的留声机中静静的旋转。耳边要送上的这首歌就是来自陈绮贞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那现在时间是1:45。耳边带你听到梁静茹《分手快乐》。

觉来，我们一生只爱过两种人，一种是已经失去的，还有一种是我们从未得到的。当初我们因为未得到的而放弃已经失去的，但回头来看才发现最爱的却是已经失去的。不要走开，今天的好音乐继续在耳边陪伴你。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艺兴，一首《祈愿》。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又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时，还能够找回曾经的自己吗？继续来送上任贤齐所带来的橘子香水。

是很久忍耐，是永不止息。我们每一个人憧憬爱，然后遇见爱，在爱里成长，在爱里成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来拥抱爱情。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遭遇过苦痛挣扎，但相信爱的人总是会拥有最好的结局。送上这首《只要平凡》，来自于张杰还有张碧晨。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玩笑，所有的玩笑都是认真的成分。其实所有的青春大多如此，饮过不该饮的酒，牵过不该牵的手，然后爱了痛了，青春散场，那个你曾经以为你最爱的人，最终却陪在了别人身边，你最后结婚的人也很可能不是你最爱的人。遗憾吗？一定会有吧。一起来听许茹芸《有你的天堂》。

成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李宇春的《蜀绣》，张靓颖的《I Love the City》，还有王铮亮的《成都榜样》，无数的成都歌手们都用自己动人的歌声演绎了成都，展示了成都的方方面面。接下来听到这首《小偷》，来自于范晓萱。

曾经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话题，大意是，如果你能够让时光倒流，你想回到哪一天？成千上万的回答当中，有人想要回到以前去挽留爱人，有人想要跨越时间拯救失去的人，有人开着玩笑说想要一举成名，更多的人流着泪在追回痛失所爱的曾经。收音机前的你，会想回到哪一天去做什么呢？继续来听到这首《不是我不小心》，来自于张浩哲。

那现在已经是2:44。继续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不后悔》。

成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李宇春的《蜀绣》，张靓颖的《I Love the City》，还有王铮亮的《成都榜样》，无数的成都歌手们都用自己动人的歌声演绎了成都，展示了成都的方方面面。继续来听到一首小声音，来自于郭静。

有的人喜欢向别人展示真实的自己，而有的人却习惯在与人交往当中为自己戴上一个面具。这并不是为了欺骗，只是想让面具带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归属感，想在面具的保护下释放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分享这一首《告白气球》，来自于阿珂。

两个人怎么样才算合适？你是慢吞吞，我是急性子，你是强迫症，我是粗心人。我有一些缺点，刚好你的优点可以弥补。我有很多问题，而你刚巧就是答案。并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就能够完成100分的恋爱试卷，而是两个不怎么完美的人在恋爱互补当中成就了更加完美的彼此。好，我们一起来听王苏泷的《等不到你》。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14。分享这首《小小的太阳》来自于张磊。

看过《瘦身男女》这部电影吗？面对都市里速食爱情的泛滥，重温这样的电影，不禁觉得很温馨。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激情，没有奢侈画面，没有惊天动地的开始和结束。一开始就没有帅哥美女，但是呢，有的仅仅是经历风雨之后逐渐明朗的两颗心。来听到辛晓琪所带来的《当大雨过后》。

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要。

2001年，一部全新的恋爱式的《我的野蛮女友》上映，全智贤和车太贤用他们的野蛮式爱情给整个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被很多的年轻情侣争相效仿，堪比是恋爱的教科书。这一部电影也灌输给我们新的爱情观，你是否相信无论是分手或是在一起都是上天注定呢？注定在一起，就算是分开了，最后也都会相聚。接下来送上汪苏泷跟林希儿所带来的专属

在音乐的风格上，可以在保留了主流抒情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拓展电音文化。在作品内涵上，它可以保持以往深情的根基不变，再延伸到积极强大的奋斗意识上，引领精神潮流。

爱情没有是非对错，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它没有必须的原则，也没有谁能够评判。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都让我们成长、完善、纯净、升华。一首《恋人哥哥》来自胡彦斌。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爱一个人其实真的就是不知道我们到底爱他们哪一点，总是会觉得说心里面会对他有一种依赖，无论呢他的缺点还是他的优点，也许都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你就是离不开，你心里就是笃定的啊，把他当做是一种信仰，你就是爱他。我们今天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雨一直下》。

每个人的感情当中呢，这个故事完整性来讲总有高也有低。或许呢，你跟他非常开心的时候呢，你总是会觉得那是美好的回忆，可是呢也会出现呢，就是两个人有过不去的坎，需要呢一些时间和变换角度来解决。最终呢你会发现，或许有一天你才会觉得失去陪伴是你最怕失去的。我们听到李玟这首老歌《不变的诺言》。

现在时间4:13。接下来听到人鱼的眼泪，来自于南拳妈妈。

有时候那当我们会发现说呢，在音乐当中像红豆来唱的有些事情呢，其实就没有永垂不朽。或者呢，你也听过郑钧的歌叫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告诉我们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个起始，也会有个告终。来听到何洁的小情书。

应该说呢，有很多很多的艺人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就会拿来跟前辈去做比较，比如说呢，那英和张惠妹当年出道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哇，这就是苏芮的这个影子在他们的身上。不过多年之后呢，他们都已经成长成为了天后。

应该说呢，有很多很多的艺人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就会拿来跟前辈去做比较。比如说呢，那英和张惠妹当年出道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哇，这就是苏芮的这个影子在他们的身上。不多年之后呢，他们都已经成长成为了天后。分享张信哲所带来的《不会让你后悔》。

这个演出市场方面呢，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歌手，你也许觉得他的演唱会不会人很多，结果没有想到他每场演唱会都爆棚。这么些年来，他堆积的人气以及呢，可以说开巡回演唱会的新鲜感，还是会让这些歌手们在演唱会的市场上面赚得盆满钵满。我们来听听来自于徐佳莹这首《女人花》。

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的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

0: 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其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 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

0: 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 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

0: 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

0: 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货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沟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筑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针，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击

0: 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昆明多云，15到26度。
1: 欢迎收听杨宇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以来，全省重大产业项目高效推进，实现开工项目超一万个，入库纳统项目超一万个，完成投资超一万亿元的重大突破。
1: 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灾减灾、信访食品安全等工作。
0: 莫憨镇各项应急抢险工作有序开展。
1: 云南多地中小学陆续迎来新学期，大中小学师生共同上好以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成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云南充分发挥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作用，重大产业项目随报随审，审批资金支持等环节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扎实推动项目攻坚。目前全省重大产业项目实现开工项目超10000个，入库纳统项目超10000个，完成投资超10000亿元3个过万的重大突破。
2: 临时膏是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长期堆存会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污染，要对它进行综合治理，低成本净化杂质，开发高质化产品是世界性难题。云南箭头安宁临时膏综合利用项目以临时膏和工业固废为原料，生产矿山生态修复材料、临时膏人造石和各类建材，创新采用常温处理原状临时膏的新工艺，为临时膏和工业固废高价值利用提供全新的绿色解决方案。云南箭头临时膏综合利用产业技术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摩碧：
3: 能耗的话降低了1/3，是在我们临时膏综合处理的这个行业的话是全国首创的生产工艺。临时膏人造石强度的话可以达到50到60个兆帕，可以实现替代天然砂石料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污染物的一个进出液的指标也是可以达到国家地表水2类水以上的一个标准。
2: 截至今年8月，这一项目已累计销纳临时膏约20万吨，生产各类建材19万吨，产品销往省内多个州市。预计到2028年，项目将实现年销纳临时膏100万吨。然而，这个总投资4.2亿元、大宗化、高质化、产业化利用临时膏的项目，一期开工到投产仅用13个月。项目高效建设得益于多方协同推进，在项目立项、建设、环评、能评等方面，省级多部门实行优先受理、并联办理，开通审批绿色通道，压缩审批时限，高效推进。金融机构开辟绿色信贷专项通道，高效投放信贷资金。民盟云南省委持续跟踪调研，建言献策，推动解决标准缺失、市场准入等突出问题。云南箭头临时膏综合利用产业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曾才超：
4: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资金方面我们得到了这个省发改委申请的中央预算的资金是1800万，能评环评得到了政府大力的支持，所以说整个项目在推进过程中缩短了我们的工期，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2: 今年以来，省级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作用，聚焦用地融资等关键环节强化保障，建立省级专班挂钩联系重大项目机制，推动政策直达企业、园区和项目，设立省级项目服务保障专线电话，针对企业和项目单位反映的合理诉求，省级专班一竿子插到底，帮助协调解决。截至目前，已受理办结各类问题诉求48件，满意率达100%。同时，积极争取中央各类资金，用好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持续加大对重大项目的投融资支持力度。目前已争取17个项目1579.41公顷用地纳入2026年中央加大建设用地保障国家重大项目清单。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点项目建设处处长何亮东：
5: 聚焦2纵2新6张网规划建设等重大任务和中央各类资金投向，全省实施前期储备谋划4个EP项目近2.4万个，总投资超7.3万亿元。特别是将重大产业项目、省级重大项目申报方式调整为随报随审，并动态监测项目开工、入库纳统、投资完成、竣工投产等情况，加大协调推动力度。全省产业投资占比达到53.9%，较去年底提高1.8个百分点，已连续31个月保持在50%以上。
2: 目前，全省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开工率达83.18%，入库纳统率达79.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从产业发展领域看，9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9.9%。

0: 2.75%，其中314个能源以外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8.91%，85个农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6.83%，376个能源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7.02%。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点项目建设处处长何亮东：
1: 省发展改革委将持续高效运转省级项目攻坚专班，纵深推进项目攻坚连行动，全力提速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巩固全省投资止跌回稳的良好态势。
2: 昨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5次会议、省政府第8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深化落实1262预警教引机制，突出关键部位和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抓好防汛渡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全面落实水库大坝防汛措施，确保安全运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和省委要求，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推动各级干部求真务实、担当作为，坚定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指出，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传承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光荣传统，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新进展，要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用心用情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会议要求，要壮大创新主体，优化创新生态，加快推进创新型云南建设，要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加强食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深化拓展滇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要深入推进省级部门预算管理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财政平稳健康运行，要提升国有资产治理效能，更好服务发展，造福人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8月28号，昆明市托管的勐腊县莫憨镇发生洪涝灾害，连日来，昆明市委市政府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第一时间统筹调度抢险救援力量，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安置。
5: 我现在呢是在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联合运营中心，这儿呢是本次洪灾最大的居民临时安置点。早上8点呢，合作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出了终止莫憨莫丁合作区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所以呢安置群众呢已经基本撤离完成。我们可以看到呢，工作人员呢正在清点剩余的物资，并清理遗留下来的垃圾。
3: 集中安置居民李树仙
6: 过来，基本歇了2个晚上，然后今天就结束了。吃喝的、睡的这些都是他们给的，然后每天呢都吃的快餐啊、泡面啊，就这样。
3: 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1600人，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的30多家单位的工作人员300余人次，分成3个班次进行轮换值守，做好集中安置群众的服务保障工作。移民管理的民警进行场地的巡逻和值守。由于洪灾对管网的破坏，合作区的供水还未完全恢复。现在供水部门启用了南木窝河紧急供水点，昆明应急部门以及昆明消防救援支队的官兵正在清理被洪灾掩埋的取水点泵站。莫憨迅打给排水公司董事长周秀兰：
7: 清出来以后呢，要把那个泵拆掉以后拿去维修，然后我们把新买来的泵安上去以后，进行这个拆水，进行包供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3: 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消防、公安、应急党员干部等救援力量1500多人参与应急抢险工作，各级各部门严格执行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紧急组织转移8115人，并第一时间展开基础设施抢修。国8511昆莫高速已恢复一条应急通道，清淤工作正。

0: 在全力开展。云南交投西双版纳分公司副总经理柳廷坤，
1: 组织了8个工作组，投入了人员100余人，装载机、挖机、自卸汽车、推土机等各5辆，主要呢是开展路面的清淤和路面清洗工作。
0: 针对盐塘水库险情，8月31号7时，经专家现场查勘，大坝未见明显变形，下游坝体未见明显渗漏，排水冷体排水正常，泄洪供水设施运行正常，险情解除。
2: 金秋开学季，云南多地中小学陆续迎来新学期，细致扎实的筹备工作、形式多样的迎新活动，让广大师生在新学期开好头、起好步。
3: 我现在呢是在莫罕默丁第一中学的教学楼内，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高一的4个班、高二的2个班呢正在正常的上课。
4: 莫罕默丁合作区第一中学校长赵斌：
5: 我们学校地处高位，那么又是一个新建的学校，那么这个雨量虽然很大，但是对学校本身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我们学校就作为第二的集中安置点，我还承担了接近200位群众的安置。
0: 莫罕默丁合作区第一中学高中阶段8月23号就已开学，属于全员住校上学，所以260位学生没有受到本次洪灾影响。据了解，合作区范围内的小学和初中因为洪灾影响暂时还不具备开学条件，将推迟开学时间。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满镇受灾严重，当地各部门做好充分准备，确保孩子们正常开学。目前包括勐满中心小学在内的当地各所学校正在进行新生入校注册工作，9月1号可以正常开课。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满中心小学1年级学生古江山：
6: 从今天开始我就小学生了，下大雨的话我根本不怕，我是小学生，我要勇敢。
0: 位于中缅边境的保山龙陵县木城民族初级中学，通过同升一面旗、同走巡边路、戍边战士联防员与各族师生共同完成了一次关于家与国的生动思政实践，将爱国防、爱祖国的种子深深播撒在国门少年心中。保山市龙陵县木城民族初级中学校长杨少文：
7: 国门教育是我们的立校之本，就是要让孩子明白他们既是学生，更是守护家园的小卫士。我们希望通过日常的仪式感，让国土、国门、国民意识融入他们的成长血脉。
0: 在普洱市墨江县，当地组织了一场以国防教育进校园为主题的迎新活动，以沉浸式军事训练、专题国防知识讲座的形式，让国防教育滋养学生。楚雄州档案馆组织中小学生走进档案馆，近距离接触档案，品读历史，见证时代发展。除此之外，曲靖、大理、红河等地也组织了形式多样的迎新活动。军训教官何桂林：
8: 我们要帮大家养成纪律意识和吃苦精神，我们全体教官一定以身作则，陪大家上好这次国防必修课。
0: 红河州开远十一中学生牛心愿：
9: 新学期我将以更加积极的学习态度去面对学业，确保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新学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云南省大中小学师生共同开展以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讲好红军长征过云南故事。
11: 把我的青春献给军营，献给党，是我最心甘情愿的付出。
12: 在丽江，张桂梅老师与师生们共同收看了张桂梅思政大讲堂丽江分课堂开学第一课长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学生李兰：
13: 如今我们正立于时代的潮头，我们一定会努力学习，天天向上，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2: 以青春长征路，奋斗正当时为主题的张桂梅思政大讲堂第22讲于近日上线。这一讲把主题课搬到了金沙江上的渡船，跨越时空讲述了红军巧渡金沙江的人间奇迹，同时创新设置分课堂，沿着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足迹，先后走进昭通、曲靖、丽江、迪庆等地，在行走中与历史对话，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在中国工农红军昆明朱德元帅红军小学观看节目后，语文老师为大家讲述语文课本中的七律长征。
14: 金沙水拍云崖暖，这句诗是红军战士不费一人一马胜利渡江之暖，军民团结一心之暖，更是从这里走向伟大胜利之暖。